0: 气味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结合这的话语，你即将挽留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处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忌言，全开恁家的来日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啊！这首客家歌曲啊，叫做《母亲》啦，哈啊，大家查过来就是母亲节啊嘛，哈，母亲节，好来啊，今麦母亲节了，今麦大家量的鲍鱼吃了了，啊，到家这个父亲节前都啊，处理糟糕无半个啦，好来。今仔咱的节目邀请到咱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啦，吼、哦，要来讲啥？讲欠的啦，吼、哦，因为阿芳有当时啊讲到这支产品啊，实在是，当然啦，过去有无我唔知啦，吼、哦，我做十几年来，我开始做时，几乎不管电视台啦，吼、哦，即个一款除了药房以外。电台有你做的，都我干那我呀。啊，当时啊，纯博士甲咱这个一、那个这样，也做，这样做营种，台中营种干细胞的主任吼，这个陈福州陈教授啊，伊讲一句话，你甲看，咱台湾人是安那遐搞破病，你看咱台湾的病是安那满满拢是人啦、啊，尤其是糖分、慢性病、代谢性的病。是安那遐严重，人外国人是安那差咱差遮济，因为咱台湾人欠的。头啊，你杀的时阵啊，你推的时阵啊，大家拢认为讲，那无食嘛是安尼，你过日有食嘛安尼过日。我跟你讲吼，这有证实的。咱讲糖尿病了，糖尿病啊，40%是严重欠的，才引起糖尿病。过来暗时人歹困，嘛是因为你眠欠伤济。吼、哦、啊！结果啊，我头下你推的时阵，足侪人拢甲我问啦。阿芳啊，甲你买这個，也唔知要食安怎？
1: 食无感觉。
0: 我有当时也感觉讲，我自己进目前啦，卖讲咱国内啦，国际上啦，吼、哦，除了欧美国家，咱卖讲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这个啦。恁即摆所听到每一支的名，拢是叫做单方面，叫做啥物单方面，都甲一个名啊。干那一个酶啊，伊无个带啥物正离子的酶伫个边啊啦，食个有感觉无？恁家己拢会当去体会。我这是正美国无水柠檬酸酶，吼、哦！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一个案例互咱听。这个台北信义区啊，一个杨妈妈，伊啊每两三年拢爱去大医院一遍。啊，我讲你是你大安怎？嗯，啊，都骨质疏松症，我钙片。钙粉食足重啊！啊，即卖两三年，迄、那个腰子就疼，我阿先来疼，食迄啥物也无关的，结石啊！我讲你食迄，你都无法度完全吸收啊，对不对？了后听到咱的节目，开始搭配着这个酶对你食，我话你讲吼，甲即卖安尼头甲尾吼，可能七八年有啊。

0: 加了一句话啦，伊讲啥物功劳拢卖讲啦，我都未结招啊。而且即马去检查伊个骨质啦、密度拢恢复正常啊。是啊啦，我都安尼，因为镁啊，你食钙啊，加食 D3HCO A，无法度把这个钙完全吸收利用，剩的一定，到尾一定要放出来嘛。啊，镁是属于矿物质啦，来到咱的水内底是咪沉底落？沉底落你放不出来，你骨未清，会带你的膀胱、你的腰子内底做石啊、做石头啊，对不？啊，你都要去崩，啊，无变啦，你要劝我听嘛？但是你如果脑镁搭配掉了就对啦。你伫膀胱内底遐用不了遐，镁会完全甲你用了了，吼、哦，会甲你用了了，互你人体再吸收，安尼唔叫厉害，对不？吼、哦，咱今仔日啦，咱讲实在啊，我所在啦吼，台湾无人比陈博士啊，甲陈副教授教授更加厉害啊，吼、哦，因为即咱每一个人拢爱食诶物件，啊，你若你甲我问讲啊，即你食啥物？袂安那讲。反正你人就是六十条的细胞所组成的，你每一粒细胞拢需要这项元素啦。好、哦、啊，你唔能够点点戆戆，甲听着讲你讲镁镁就开始食镁，爱食带这带几个正离子？
1: 三个镁
0: ，好、哦，一个镁内底有三个镁离，一、那个离子的。这是正讲咱身体，这是咱要爱的这俩做矿物质的啦。啊，你啊食的什么氧化镁、氯化镁，这是你食安怎？你敢知啊？你若歹法多去找医生，医生就开药你吃啊。安尼知无？来，啊，咱卖搞话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然后咱这个接着再来邀请到咱陈博士哦，陈老师来甲咱讲镁对咱人人体到底偌重要啦吼。啊，你若过去吼、哦，那个身体刷三毛病几大堆的人，你等下一定爱听有详细啊。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台语老歌。来，咱来听柯盘唱的吼、哦，流浪的乐师。

0: 五趴嘛，哦，伊是一种抗氧化剂，哦，会当支持咱人的 DNA 啊嘛，
1: 染色体来
0: 的，染色体的 DNA 啊嘛，哦，过来硫磺酸呢，
1: 嗯，
0: 这只要20%啦，这心脏、甲血、甲神经系统你使用的，
1: 嗯，
0: 对不？好、哦、来，过来乳酸呢，
1: 拢外用的，
0: 拢外用的。乳酸酶是外用哦，哦，外用就是干那你用不哎，
1: 用不哎，
0: 哎，哦，伊个算你用不哎，来上稳定的进世界公认的啦，叫做柠檬酸酶啦。
1: 啊、那你是无水哦，上稳定的、哦、
0: 无水柠檬酸酶是即卖目前上稳定的一种酶啦，吼、哦，而且伊这种酶佫唔是单方酶哦，
1: 哎，叶分子结构素三酶，
0: 伊个分子结构素内底有三酶哦。哦、來所以波叔啊、
1: 嗯、
0: 咱这个酶啊要安那讲的就是讲现在目前外口啦齁、
1: 嗯、
0: 外口咱离病院离包括那个药房所看到的拢、嗯、是拢是一般的酶啊。
1: 一般的酶都是氧化酶啦碳酸酶啦。
0: 碳酸酶啦齁拢、哦、是加硫磺酸酶加呀。你要吃到无水柠檬酸酶是足困难的啦。齁、哦、几乎无人你坑啦。几乎无人你坑啦。哦，我所在即卖台湾内底，酶开始有人咧推广啊，已经有人开始感觉讲真正
1: 需要，
0: 咱人需要这个酶。啊，其实你那是
1: 矿，开不好势嘛是无法。
0: 对，开矿物真正咱人的细胞咧使用的矿物咧，足少的少啦，好、哦、足少的少啦。来，好、哦，所以啊，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那你吃酶啦齁、哦、来波叔啊咱、嗯、我来咱来甲这个爸母啊讲啦齁、
1: 哦、
0: 是安怎咱人啊身体齁、哦、咱一世人出世了后开始一定爱对你行到你过往啊拢未使欠的矿物质是啥物
1: 这个矿物质齁过去咱拢是矿物质齁要陪人做医生呢
0: 都、
1: 就是酶甲钙。
0: 酶甲钙，
1: 系啊，
0: 系酶甲钙，
1: 骨头要有钉，
0: 要
1: 爱骨钙，哦，啊骨头要有韧，有韧性，
0: 系
1: 都爱酶。
0: 对，
1: 目前这个市场呢，吼，酶大钙哦，因为啦，那年纪都些，你代谢无酶无多，
0: 系、
1: 啊、你骨头，你若讲家己补钙，骨头哪会干啊？塞个壁个就比例啊，
0: 都破呀。
1: 啊，你若有酶对不对？哎，食、哦、就靠韧性。哦，我有一个长官啦、啊，80几岁啊。有一次出去应酬，你知不知道？
0: 霸
1: 道的是规定拢发烦恼啊，结果伊安尼爆来反应足紧的，跳起来你知不知
0: 道？
1: 差三年，伊讲啊，你是安尼在遐用啊，我都那个陈药师都拢叫我爱食这个火的酶啊，三个酶的酶啊，又黄又加都差哦啊，所以讲这个美国呢，吼、哦，这个美国有两个医药博士啊，吼、哦，就是、做那个。啊，就是那个卡洛琳·迪温呐、啊，
0: 哎，迪温、
1: 哦，卡洛琳·迪温，啊，个嘞，马克·史克斯这两个医学博士，一路讲啊，像讲这个卡洛琳·迪温呐、啊，吼、哦，伊是酶之父哦，我是看伊研究40几年，救40几年哦，拢伫救患者，拢足成功的。伊唔是讲直直食药啊，倒啊，伊用这去调理，吼、哦，啊，拢改善偌济，啊，种无多少治，就是用西药才用者，啊，
0: 拢对啦，当然
1: 天然嘞，
0: 对，当然救急一定要有西药啦。
1: 啊，又讲一句话呢，前面是健康灾难都开始呢。
0: 哦，
1: 啊，过来都像我讲迄个马，迄、那个
0: 马克思
1: 啊。一共一就一路一共啊，世界三分之一拢欠命啦，所以说哇，病宜的起卖户都是伫遮啦。即卖目前呢，含大陆、马来西亚、印尼、哦，啊，加来新加坡拢会直直催我，哦，大大拢爱食这个面，所以讲面可以放松。都像我讲关三四项，关足一项啊，第关神经、关睡眠、关心情、关
0: 其他
1: 嘛，啊，关血路嘛，哦，这足重要。
0: 但是，足侪人唔知啥物时阵爱食面啦，因为咱身体，咱家己嘛知讲，其实有人时啊要讲的是你唔免等家你出问题才来你吃，出问题来你吃已经拢有较慢啦，
2: 有较慢一步啦。
0: 好、哦、来，啊，咱家己本身爱注意，爱提高警觉，就是讲，等咱先去了了这个现象出来。你就是爱注意啊，你身体就是爱欠命啊，你就是你欠命啊。
2: 你有欠人命啊？
0: 来，有啥咪款的竞争呢？来，
1: 哦，这阿公你问这吼、個，然后听众朋友就爱听。 暗时你也困困，向丢卡筋的呀、啊。哎，哦，啊，就安尼丢卡筋时吼。

0: 阿呀阿未错，无阿阿边个有人都要警告到阿卡，阿无你救命嘛，就跟个妈，
1: 对，
0: 希望拢会听嘛，吼。所以讲你来讲会救卡紧的是，还是会丢的遐啊？
1: 对。
0: 阿过来，这鸡妈妈会讲嘛呢？哦，带来遐啊，哦。啊，过来，你辛苦那一日僵硬，都爱提醒家己，已经伫欠骂啊，
1: 你欠骂啊，
0: 嘿。哦，啊，那暗时咧，边来边去，吼，哦，啊，马仔困无好，马仔个，佫搞生气个啊，哦，啊，是讲心情拢控制袂好势个啊，啊，那些拢唔爱插人，哦，迄唔是讲伊人大遐奇怪，是有病欠骂啦，哦，啊，话讲你计卖烦恼，就家己也袂烦恼，哦，嘛是欠骂，啊，话咧。欠咩？哦，一偏头痛，尤其迄个一个杨博士伫美国时啊，伊载因规家伙去佚佗，开车开到半途途，我头壳痛啊，来腰酸啊，当变安怎？过辛苦都无用，啊，佮想着讲，伊车顶要放一罐生成海洋水迄个咩？佮啉啉的怎好去了？好去呢？哦，等佮厝第二间就伊想写一本册哦。人间美味，迄、那个美是咱这个美哦，金字旁美，欠美的美哦，伊就写一本册哦，就救足济人，哎嘛，伫美国去行医嘛，是拢开药局嘛，因为看病嘛，甲咪拢对推荐食咩，每日食食对不对？镜头无好诶，吼、哦，啊，再去用检查对症下药，啊，再过往面来调整安尼。
1: 哦，
0: 啊，有个人食有滴食血压咪药啊，
1: 来对，
0: 啊，拢控制袂好势啊，那拢大家拢会好势，我那袂好势。你就欠美，所以你袂好食。哦，所以讲你火药嘛控制袂好食，火药嘛药爱食，啊，这个美嘛更爱食、哦。
1: 对。
0: 啊，有人吼、哦，过去我都唔捌遐疲劳，啊，最近那直直疲劳，吼、哦，啊，人讲啥拢听袂落，吼、哦，啊，记得嘛是减腿啊，减肥啊，这嘛是你欠美爱注意哦。
1: 哦，来，我咧讲，暗时你困会旧脚筋啦，吼、哦，啊，会安尼，有含你的脚底会疼，迄拢是哦。迄拢是已经咧催眠哦，
0: 手
1: 底筋膜炎哦，迄是你眠拢中已经无够啊，会歹困的人，情绪较歹的人，有症的人，较到偏头痛的人，你绝对爱食。过来有高血压的人，我跟你讲要稳定啊，要稳定，你眠绝对袂使欠啦吼。人做够疲劳，常常去用啥？去用按摩。啊，就听袂来用廿零嘞，我爱讲两点钟，
0: 倒
1: 来就搁定个课啊。哦，你就是严重催眠啦，吼、哦，过来，你会记哩，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唔能讲，我都掉掉啊，你更加爱保养好势，因为你是严重催眠，才会带着这个新陈代谢症，哦，所以你爱更加爱食，过来吼、哦，迄、那个我来讲哦。人啊，迄、那个不是你未记你担，未记你使啦，哦，迄嘛是拢催眠哦，哦，拢是催眠。外国人已经我都朴素点咧讲奇怪，人外国人是较惊死还是安怎？男的唔捌当，咱台湾人拢都等到出代志啊，研究到遐才开始要来甲保养啦，
0: 嗯，
1: 对不？啊，咱人未使，即未使。当然啦、啊，有朴素嘛，你解讲未使甲当作药啊，但是你若有病时，你爱去看医生。等来了好啊！你一定爱食这个天然的矿物质来调理你的身体啦。好、哦、来，好、哦、啊！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问一下，甲朴素请教一下物件，讲足济人拢想要听讲，咱人体内五脏六腑内底，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啦。哦，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咱来请教谭朴素啦。好、哦、来，
0: 好，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很多东西这个细胞。组成嘛，
1: 对，
0: 本来当然是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哦，就啊才变做咱的组织，哦，组织就是组织嘛，哈、哦，啊才变做器官，哦，啊器官了嘞，哦，才变做咱的身躯，
1: 对，
0: 啊所以讲六十兆拢总需要酶，你若无酶对不对，就没有生命，所以人讲酶是生命之酶啦，你的健康要够酶，酶一定要较高，哈、
1: 哦，对，
0: 你六十兆细胞。啊！伫咱身躯都上重要，第一，伫你肝脏12%，啊，你肝脏老12%无够，第10%是点着肝的发炎啦，
1: 哦、
0: 啊，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啦，哦，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啊，要营养要甲分解合成嘛无多，所以肝脏12%，啊，你若买补这个酶，你肝脏哦机能
1: 早晚会出代志，
0: 渐渐会直直退化去，哦，啊，拄只阿峰讲过，咱的肌肉内底27%，哦。啊，你若要提起，无多。

0: 你的第20%内吼，遐酸遐痛，都定定去用按摩，定定去用讲，哦，我哩牙骨牙骨，你家讲遐，去吹打遐啊，哦，还是讲用遐对呐，刀啊，啥物斧刀，嗯，你给切切切遐啊，啊，我用按遐啊，哦，遐拢暂时尔，所以你身躯肌肉已经伫欠咩啊，欠咩，哦，啊，过来你的骨头，哦，
1: 上大，
0: 上占上济一个咩哦，伊滴伊滴骨头，咱的骨架，你看。206地，你也不敢搞，真歹势，骨头袂定袂软，还佫袂软溜，所以68的骨头，若要用，毋是加定了，爱定佫会软，这是你的骨头，迄个68，所以讲你若第68，容易骨质疏松症，啊骨折，啊是讲迄个韧性无够，袂堪削，袂堪弄的，啊花一拍，花你一拍先啦，伊滴少是用的。救急哦！你
1: 哦，救急要用的啦！
0: 你需要你细胞都会需要，伊去给供应啊！你那个骨头需要，伊嘛去给你支援。对。所以讲，这个一趴未使上无够，所以拄只讲肝12%，骨头60%，其他27%，或一趴点着啊！你来控制不好时点着，伊引起千变万化哦，那百病丛生啊都。疾病产生的是你的痛苦一生了。
1: 所以你若要身体要健康，我跟你讲，你爱较食啊食五合一的活性的糜的啦，爱较骨力食的啦。咱人其实啦，真济物件，你咱的身体内底啊，你安怎补充都补充未够啦。互你想未够的物件，你伫食平常时，像拄啊一个阿姐啊，这个占大志你讲啦，伊讲其实伊较早吼。病院啊，诊所走袂离啦。我讲是安那，我都奇怪咧，都等下感觉遐唔对，啊无就遐唔对啊，吼、哦、啊去医生，去到像我较早阮母安尼啦，去到甲你煮两煮一下食，讲好啊啦，
2: 好啊啦，
1: 两工就过来啊。我讲你是安那刷十遐济，伊就只要唔知啊。我咧讲甲尾啊，伊开始啊。来咱遮听到朴叔你讲这安尼了，伊讲我甲试看卖啊咧。早晚两粒安尼食，伊讲第一人精神的感觉较好，嗯，真正有感觉的。第二人路你行路行远，较袂喘，过来迄个脚较袂酸，嗯，伊讲真正改善足济。啊，较早食的毛病就是，伊食饱都两三工，都爱去病一抓，两三工都爱去诊所一抓，就是拢因为这小毛病。人未感冒，伊就对人咧感冒啊。哦，人未感冒就对人咧感冒啊，不是身躯感觉咧神叨叨软胶胶，都安尼提无迄个精神就对啦。伊开始食了，身体啊开始咧修复，我迄叫做咧修复细胞啦。开始你好的时阵，你敢无感觉你即马无咧注射？伊讲哦，开始食这个，即马你无讲，我无想到呢。两三年唔捌注射啥，好来，我阁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咱人啊，有当时啊无困中昼，头壳会痛，引起偏头痛的。你这个糜，你一定爱吃。你甲补充好够，这个问题，你久月深度会改善。我跟你讲啦，偏头痛卖搞偏啦，除了食止疼剂以外，剩的拢总无法你啦。哦，剩的拢总无法你。你糜脑你吃，咱台湾的止疼剂啊会减食足济。咱台湾止疼剂是敢那是。台湾食上大的量呢，世界咱食上济呢，咱两行世界食上济，你敢知对两行？
0: 你食9亿万粒，
2: 对，甲爱困
1: 嘞，对，咱台湾人就是止疼甲，都安眠药啊，咱台湾食世界拢排第一名的啦。
0: 啊，所以肝无好，甲西药治遐济多
1: 滴。西药治甲肝无好，嘿，就是对遐来的呢。所以咱只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唔免阁考虑啊哈！哦，来，按照咱时间的关系啦吼，等下下一点钟，咱这中辈时段，正够好了听，听讲明要咱要安那食，这我都大家咱要爱的效果啦吼！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欣赏一首歌，詹雅文所唱的吼，阿母的手。

0: 这尖阿文所唱的阿母的手啦，好来，这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这栋是母亲节的特别栋，咱只好推出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这个咱的五合一的西德美强生，好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好六十粒，阿峰甲你讲，我用的是正美国的这个专利的。叫做无水柠檬酸酶，吼、哦，伊是柠檬酸酶，吼、哦，一盒咱的优惠价是2800啦，两盒爱5600块，爱5600，我同款无甲恁起价，优惠你偌济3000块，吼、哦，优惠你3000块，吼、哦，来，吼、哦，所以咱即个中辈时段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你今仔去电话只要靠通破输啊，嗯，今仔去来啊，是不是甲优惠一个，两盒3000。
1: 真歹吼，中东的战争增加吼，
0: 对，
1: 增加系列的啊，咱的这个世界嘛拢系列的呢，尤其咱台湾这的企业嘛，迄、那个中东战争吼，迄、那個、伊美战争啊，
0: 对，
1: 咱的上游啦，遐个塑胶管啊啦，塑胶条啦，
0: 对，
1: 哦啊原料啦，拢就要起价呢，嗯，敢好过落啊，
0: 买啦，
1: 啊。
0: 咱我来讲，咱有那同款，
1: 因为方主任这边跟你讲呢，讲咩起价？
0: 卖啦，卖起啦，要起价后动的啦，这边无亲自特别动啦吼，这边卖起啦，好卖起。啊，我来讲，如果讲当然啦，啊，你做生意我不爱讲，啊，阮的无，你都那有在了，吃着比咱这支柠檬酸梅佫较好梅。

0: 较侪钱，你都爱买单车。较高，我跟你讲，你的毛病、小毛病、大毛病会渐渐改善掉的，这款的较好啦。哦，至目前为止，你拢会使上网络甲看，什么面上好？柠檬酸面，一个面大三个二，大三个面，
1: 分子结构，
0: 分子结构是有三个。这你对一支有法度对到的，哦，要无一支对到的啦。这吃一粒，开下你外口买吃十粒啦，哦，开下外口买吃十粒。这是我跟你讲，阿峰卖这支面卖十几年啊，是单一单纯了输讲。真正咱也较想较详细，是安怎你会闭结，是安怎你会歹困，是安怎你的骨头会骨质疏松症，是安怎你会惊病，是安怎你会喘，是安怎让咱别人都未去生生遐有诶无你去生，你严重车咩？你是安怎糖尿病？啊，恁会使去看严重车咩？40%拢是严重车咩引起诶？你是安怎腰酸嘛是同款啊，嘛是严重车咩啊？对不对？
1: 系统无好啊！
0: 你啊，你系统无好啊，就是爱用这个矿物质来甲你改善。来，我即卖讲一个案例哦，咱即个爸母啊听。哦，即咱台南一个曾大姐啦，骨质疏松前去检查，医生甲讲了偌济二点五啦，负二点五哦。
2: 哇，严重！
0: 你足严重的啊！
1: 未及你，未及你踢踢掉呢？
0: 伊甲我讲安怎呢？啊，我改食足济呢。我什么钙就吃呢？人讲不好吸收，不好吸收钙，我就去吃。但是病去检查拢安怎？
2: 无够，
0: 无够，都是欠，都是安怎？都是骨质疏松。
2: 嗯，
0: 你听无？我甲讲阿弟太，安尼你就吃一下咩？伊家一项物件有长出来了，什么物件你知唔知？
2: 结石啊！
0: 结石啊！大结石啊！大结雕，大结雕，伊有治，不是就咧结石啊！我甲讲你吃安尼唔对啦，我甲讲你何骗一届？陈博士介绍的这個，吼、哦，这用台中荣总前干细胞主任医师陈福洲教授啊，是强力推荐的物件呢。伊，我讲你食看卖啊嘞，甲食看卖啊嘞，有耐心，伊介绍上吃，拢搭配美你吃。我甲你讲，过半年了后，打电话来你讲阿公，食半年啊啦，去检查啦。骨头的迄个叫啥？
2: 激素。
0: 即卖车要打病啊啦，半年哦都要打病啊，代表伊骨质疏松已经骨部入去啊，钙质食到有吸收啊，啥物功效没啦？过来第二样，伊讲有钓着安那，未结石啊，啊未结石我胆都提掉伊啊，伊讲啊你嘛是我甲讲其实啦，无人会甲你讲这啦。你要食钙，一定要有镁。有镁，伊会当强力帮助你，甲这钙全部吸收掉啦。啊，佮甲你唔是甲吸收哦，要佮互你带咱的骨头内底有法度生成骨胶胶厉害哦。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波叔啊，两罐3000对无？啊，今仔无钱借。
1: 好啦，好啦。
0: 加送一罐啦。
1: 好啦。
0: 好来，
1: 莫起价爱送啦，
0: 系啊，卖起价，佫减，佫甲你送啦，哦，好不？来，
1: 而且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啦，吼！哎，我咧讲，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000啦，吼，优惠你3000。啊，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四组的啊，3000的，我送你一罐倒手芳的天然的洗头毛精，哦，你等于洗看卖啊咧，我会当甲你讲，洗过这罐的人，大家都好了。进口也对这袂对，吼、哦！进口也对这袂对。你连讲啊，你若洗了买哦，我来讲去对买，无俗到影。吼、哦！我这厂商赞助的哈，细组的送一罐哈，啊那大组的嘞，3盒3000，6盒甚至6000，我先跟你讲了哦，干那这栋了，后栋可能就是起价啊啦，这绝对会起啊，吼、哦！这绝对起来。好，咱啊6盒6000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你，送两盒你啊！安尼拄啊几罐？八罐的西德美强生，8罐，因为你6000来母亲节，吼、哦，母亲节一定要妈妈皮肤会水，腰纹会白，啊，过来皮肤会较白，较袂暗沉，互你较更新咧。行出人讲80岁看起来，咱60岁。阿峰送这绝对超过这个价值来，

0: 课啊，也唔走。
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家的欢喜，你即将挽救伊。
1: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七龙啊所唱的吼，温泉乡的恋歌，有需要服务，电话起来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来拍摄拄啊叫砸掉啦吼，来，这个咱啊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的吼，你电话更加卡好些。啊，我甲你讲，我拄啊我含朴素你研究啦，伊讲其实这个物件会用食，卖去讲要食啥物毛病啦，因为这本就是咱人的身躯需要一种矿物质嘛，哦，伊会当掺。你有食这个物件，伊会当催化咱体内八百几种的酵素。
1: 对，
0: 你免惊毛病会啦来。人若无酵素啦，未叮当，代表你的生命结束啊。
1: 我都去修复，我
0: 哎，对，我跟你讲，你讲感冒啦，感冒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咽喉跟咱的气啦。你药啊吃完，我感冒好啊，其实还未好呢。你的气还搁咧受伤呢。你都爱赶紧食啥？食咱这个类催化酵素类修复你体内受伤、肺受伤迄个所在嘛，对不？
1: 你按你困肝都直直去来修理啊。
0: 对啊，对啊，你困啊，你的肝是你做安亏呢，无你休困呢，伊会去看你对今仔日对去受伤着，伊会去甲你修复，安尼真有效呢。啊，你若无这个病就对啦，我跟你讲，你的毛病这项还未好，那项就过来啊啦。
1: 对。
0: 吼、哦，会毛病会不断啦。
1: 吓，低山啦、K two 啦、酒店不灭都嘛不好。
0: 吼、哦，安、哦、尼你听无？为人为哦，讲到 K two 啦，吼、哦，这朴叔啊，你讲到这，我才想到有人甲我讲，我冇有你食 K two 呢。
1: 你都无灭。
0: 啊，你无灭都无好。
1: 嗯。
0: 你都无灭无好。嗯。吼、哦，好不好？所以你会记，你要食任何产品，你家己感觉。欸阿峰啊，我感觉人你讲你食啥，食这个，食遐做啥，食遐做啥，咱讲上简单的叶黄素得。
1: 叶黄素。
0: 哦，是安怎你食，安怎食，唔人讲对无好用，我是安怎太无效。我跟你讲，你都无啥，你都欠啥，你都欠煤嘛，你都欠煤嘛。
1: 煤，我说是开不
0: 开？对，
1: 伊给你开啊。
0: 煤就是等于咱全身躯所有的器官细胞的一支钥匙啦。后尾讲一句话歹听些，你物件食来到这冻掉了，袂当入去啊，伊会去给你开哦开啦，哦你这个物件入去啦。安尼你听无？啊你这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吼。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朴树啊，伊会佮咱做较深入，甲你解说咱人身体。欠的会引起偌济种的毛病。过来，你咧食物件，你拢总无感觉，你家己嘛唔知道，是安怎？你一世人白白年岁遮济，

因素便宜走走袂离，咱别人食饱用用，待咧厝内，你又罔听电视，罔看，啊，用用来罔爬山，罔运动，你无法度，因为你都讲讲一句话来搞走病走诊所，你都无时间啊，对不对？你到这时间拿去运动，所以你的身体愈来愈歹啦。吼，来，咱来欣赏一个歌咧，吼，这红地，来，我来找一首啊，吼，较老的歌咧，吼。流浪的人生，来，咱来欣赏这新娘悲歌啦吼，这原主唱是文夏老师啦，好来，咱来听歌嘿。

0: 来，新娘悲歌哈，这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来，咱陈博士啊，咱讲实在啦吼，你看拄啊一个陈大姐伊在咧讲啊，伊讲其实啦，伊食甲遮济岁啊，八十外，暗时咧困啊，救脚筋，救甲足艰苦。啊，若讲着救脚筋，我讲你听吼，我唔捌。一家阿华咧甲我讲，伊救脚筋足艰苦，我实在无爱相信啦。哎、啊，你一阵仔吼，唔知创啥？迄阵仔咱敢那面欠血，我都较无食。我真正哦你啊，我只在救脚筋是疼，甲实在是伊讲哦，伊是去学这个救脚筋安尼个甜几十年啦。少阿你食，只听这啥物拢总食啦，吼、哦、啊啥物？这你讲医生开一种啊，啥物神经的、啥物舒缓的、啥物好食，嘛拢总无效。我甲讲，其实救脚筋这足简单的代志啊，你就这个食。人伊讲伊安尼开始食吼，开始食，甲即马已经两年啊，唔捌去救脚筋过啊。过来，伊刚才讲一句话，八十几岁啊，平平出咧运动就对啦，要爬山也无输人啦。伊讲真正有差啦，骨头会较软 Q 啊，骨质。绝对也保持掉嘞，哦，所以这个物件，每一个人，我都甲伊讲，大大细细的囡仔，咱只要是人，都拢爱食，含宠物都会使食啦。你爱知呢？有人讲啊，阮家也无吃，你爱知呢？咱台湾鸟啊，去年讲饲鸟啊，124万人啊，全台湾出世的人无超过10万人啦。哈哈，你看卖
1: 啊
0: 嘞，
1: 哦，鸟天下，
0: 对，哦。所以啊，我阿你讲，其实咱这个物件，人会使食，
2: 动物嘛
0: 会使食，但是动物食较少。
2: 我朋友讲提咱这個，嘿，卡个个拍食吼，然后个又弄一清丝丝，关的吼，植物啊，
0: 哦，好啊好啊，继续水。
2: 阿公，一日去阿爷咖啡看嘛，阿公，哇，咖啡那个，我晓得咧，青绿绿咧。
0: 对，嗯，好，植物嘛会使用啦，好，伊这真正我阿你讲，其实。我在这几年来底吼，潘博士因遮的，吼、哦、你我讲亚洲咱嘛有团有一教授啦，咱伫咱的团队嘛，哦，朝阳嘛拢有嘛，对不？中兴大学来底嘛拢有，
2: 好贵，
0: 嘿，好贵，苹果大，嘿，
2: 台东大学啊，个那个华联的慈济，
0: 拢有足有名的教授，伊也博士来伫咱的团队咧研究这个物件啦。好、哦，所以我咧跟你讲。这支产品，我刚甲你讲一句话，你看迄个陈陈副教授教授啊，伊家为了这啊，伊讲其实真正爱推广啦。
2: 伊成立一个协会呢，
0: 对哇、啊，然后伊先成立一个美协会的嘛吼，伊讲迄陈副教授退休啊嘛，人伊咧讲哦，伊咧我咧做节目的时候，伊咧讲真正爱推广啦，台湾人身体若要健康，真正这支产品每一个人都爱吃。啊！你食对噶唔对？来，这个朴叔啊，咱来讲咱这个专利的活性的酶啦，吼。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能？过来，咱拄好咧讲，咱人啦要，咱人体内加速啦要行。

0: 的运作的好势，绝对袂使欠这样物件嘛。
1: 对
0: 不？来，好、哦、来，咱有啥物重要功能啦？
1: 好、
0: 哦、来。
1: 好，这个咱吼，我再讲较实在吼，讲个大家更加了解，唔是我实在啦。侧面吼，会惹足侪代志出，会疾病啦。哦，尤其你的细胞，哦，细胞内底咪啦不足的时点着，你的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都无多产生能量，
0: 都无多产生能量。
1: 啊，你的血液呐，讲无够的时啊，着血液咪不足的时点着，你的神经系统、甲肌肉的系统会出问题。哦，
0: 过
1: 来咱规身躯的这个人体的系统咪啦不足，对不对？慢性病产生。
0: 哦，慢性病就开始了来啊！
1: 所以我跟阿翁姐你讲，哦，人诶，补足美，人生更美，身体缺美，体内液都足够发炎吗？哦，啊，佮出一挂问题对咧。哦，跟我跟阿翁再多过后，大家了解人体内缺美哦，美不足的时间就会引起一颗七系统，
2: 哦，
1: 这一颗七系统的这类虎三颗。哦，妇产科是对不对？就是讲女性啦，有人是未怀孕，我这救足多人啊，未怀孕呢，食这食到怀孕，啊为爱流产呢，哦，像讲我这迄个江董，去问当时讲，药师啊，阮查囝吼，第一胎甲生者八八百克，啊这边喏，后摆敢会当过生？我讲伊欠面了，我资料拢传去，哦，我的陈汝州教授的资料，我嘛拢传各地资料拢传去看看。怎会？你早间去食，即卖生个足健康嘅，一日一囡仔吼，所以讲你若唔爱食，会生过轻嘅囡仔，吼、哦、啊过来，产后期会忧郁症啦，我唔知，产后忧郁症，我即个离婚咧，就是欠咩？你无食，先生唔知，吼、哦，迄个太太发脾气，足够发脾气，哦，啊咧人啊咧个老东老西，咁咪就离婚，哦，所以讲即个咩嘅重要性，哦，咱啊对于即个系统来讲。这个系统心血管的问题，
0: 心血管的问题，嘿，
1: 有诶，少年的你话眉毛搞伊唔知啊，去唱歌爬山，啊，就心肌梗塞掉。像我同学吼，伊、哦、爱读中医，阮读西医，伊爱读中医，迄嘛是一间药厂的厂长，
0: 对，
1: 迄个昨昨日心肌梗塞掉，
0: 我
1: 欠眉啊，
0: 欠眉，
1: 我讲啊，一定欠眉，无错。哦，所以讲这个面啊，兼这个心血管的系统哦，容易心肌梗塞。啊，过来，行路做个皮皮喘，像一个菜主委、大楼的主委啦，大概呐，你要去爬山采油草，哦，迄、那个团队党拢无多，拢无一何一对呢，对袂着。啊，这来嘛问我，大哥，哦，我去采油草党拢无对呢，啊安怎？我拢对人袂对，心脏皮皮喘啊。
0: 哎，对。
1: 我就都提这个面回家，食了对不对？吼、哦，去别看我三名来啦，所以即摆拢有啲参加，无本地人拢无有参加啦。
0: 哦，
1: 即、這个心脏嘅问题。
0: 好、哦、来，
1: 啊，过来泌尿系统，
0: 泌尿系统，嘿，
1: 泌尿系统来讲对唔对？会有气结石，啊，会膀胱无力，
0: 对，
1: 哦，啊是讲咧膀胱过动症，迄个是欠咩哦？哦，啊，动不动就泌尿道感染啊，啊，但系定感染去大病院对唔对？都要做抗生素，做七天呢。哦，啊，你来个前面，你泌尿道较未感染，
0: 较未
1: 结石啊。哦，啊，过来新陈代谢，新陈代谢问题，那无好咧，体重直直堆加咧。我啉水，吸空气，啉水就大块啊，
0: 对，
1: 代谢不好，
0: 代谢也无好，嘿。
1: 哦，新体重直直提升嘛，啊，过来，逐工都疲劳，逐工都疲劳，骨困未起，骨咪骂人，哦，啊，我那个食未落，哦。这嘛是拢新陈代谢问题，
0: 新陈代谢出问题啊！
1: 啊，听风哦，是讲这个糖尿病哦，我讲给你强调，你欠咩？40%糖尿病拢是欠咩来啊、
0: 哦？对。
1: 啊，过来迄个精神系统有人无好，目睭皮会错，你食有偷哪只无啊？人家讲啊，你做
0: 啊，
1: 又叫心塞，破病拢无人塞，其实是欠咩啦？
0: 哦，原来目睭，咱的目睭皮会错。那是催眠来的，
1: 对，啊，过来，咱压力直直来，压力荷尔蒙直直造出来，嗯，你嘛是欠眠，你眠觉就快乐荷尔蒙就造出来，就无问题啊，哦，啊，过来就是消化系统会较爱闭结，免疫个只咧，就较未闭结咯，哦，啊，为是大人，拢事先拢会骂大人，我你食饭要食啊紧哦，其实唔是食啊紧，定砸掉去啊。就是你欠眠，你迟到，
0: 哦，
1: 黏膜迄个润滑较无好，
0: 然后
1: 迄个蠕动推动较无够，要吞着塞过来塞过去，
0: 啊，较会砸掉的人。

0: 是因为你欠美啦，
1: 对哦，啊，有人金开头蛮安安，对。哦，这里那你讲话还是该这他们害来害去，比比别别个呀，哦，起码拢欠咩，要吃了就连去啊。
0: 哦，来，嗯，今麦来，我来请教朴叔啦，因为我讲今麦台湾人啊，啥物病拢总会当倒倒来，都、就是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啥物叫新陈代谢？糖尿病嘛，
1: 对，
0: 痛风嘛，尿酸嘛，嗯，这个大火嘛。吼、哦，拢属于新陈代谢嘛。后、哦、来，镁是安怎，伊会当帮助咱人体提高代谢，并且而且够一项哦，伊会当甲你到控制糖分哦。
1: 因为你的迄个细胞内底有立腺体，
0: 立腺体对，
1: 你食一寡营养，你无免去甲催化，
0: 哈、哦、哈，
1: 甲、哦、催化分解合成对不对？代谢
0: 对，
1: 人就大好啊，
0: 代
1: 谢不好啊，
0: 代谢就歹啊，嗯，哦，所以镁啊。足济人拢有，我相信唔免阮讲伤济啊啦。较早阮一定爱付了解税，即卖其实唔免啦。即卖足济人，你对咱咧行嘛，拢、对咱咧行嘛，拢已经有人足济人咧讲这个物件嘛。啊，你即卖就是讲查理啥，查理咧伊一个，你这是一个酶，还是三个酶啦？
1: 啊，嗰啲配方对唔对？
0: 对对对，
1: 我来。过干细胞诶，内底有迄个 SOD 四丝藻
0: 对。哎，对。
1: 那个 SOD 哈、
0: 哦，嗯，
1: 抗氧化有三万几单位呢，敢让我甲讲。
0: 哦，对对对。
1: 啊，咱人每一个人都身体细胞，
0: 有
1: 会水，中和氨基酸也无抗，咱冇甲抗啊。
0: 咱冇抗，
1: 对啊。哦，所以讲我来讲，四个案例。
0: 好。
1: 有一个妈妈哈、哦，有三个囝，哦，啊，到尾啊，带三个囝，带到尾啊，吼，个性拢。足够安尼烦啦、操心啦、啊、吼、
0: 哦。
1: 我、啊、听到这个听友甲介绍，讲吃咱这个活性酶对不对？我、啊、吃了呢，就改善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青岛来个台湾，青岛这
0: 李小姐
1: 来个台湾时，我听我演讲，讲讲对不对？讲伊拢闭起来，佫困袂起啦。哦，啊讲演讲煞对不对？
0: 对。
1: 我就提好食，迄名就讲困就好困啦、啊。演讲吼，就打电话来，哇，我真袂做好困。好、哦、啊，毕竟嘛，拢加改观
0: 啦。对啦，因为我讲，我的感觉啦，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一边暗时要困之前一点钟，一边甲食三粒，人的肌肉会放松有无、
1: 啊？
0: 人就足好困的。
1: 无啊，个脑部褪黑激素会造
0: 出来，褪黑激素会造出来。
1: 个脑呢，又个减去。
0: 嘿，对。
1: 啊，个天因为讲一般性有高血压，啊个更年期哦，更年期障碍，个困未起啊，甲食三更过拢。拢个改善过啊，三更就拢改善了，困都困得起啊，血压就免清管了，对不对？
0: 对。
1: 哦，啊，更年期伊就较袂讲安尼烦啊，迄、那个肉潮红啊，啊，过来扎红啊，扎眉啦，一个廖老师啊，伊拢两岸拢爱走来走去、啊，
0: 对对，
1: 两边都走啊，哎，有压力啊，佫忝啊，哦，啊，伊讲哦，大哥，无这个眉，吼、哦。我真正无这个命来陪我，我真正足忝，搁困未起，这就甲解决去啊。
0: 其实我阿你讲啦吼，啊、哦，这栋咱搁做的真正爱等真久啦吼。啊，我甲你讲，命啊，伊会当，我相信恁拢听足侪啊，命就是你帮助咱身体的加速的助手，你听无？催化加速嘛。哦，你甲像朴叔拄阿你讲，立腺体。你都无甲无酶咧，甲催化都无效啊！
1: 对啊，
0: 对不对？你无酶，对啊，你
1: 有
0: 咧，你都游离啊，你都无血，
1: 无血切啊，
0: 都无效啊，
1: 对
0: 不对？变成会无在了，无在了行啦。后来，这个酶啊，伊也当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吼、哦，拢需要酶，吼、哦，两种酶拢来啦，一种就是消化酶嘛，
1: 对，
0: 哦，过一种就是叫做咱的活性的酶嘛吼，过来，咱大家拢知吼，是啊那糖尿病也侪，足侪人唔知啊，讲囡仔，咱台湾的囡仔哦，国小国中的囡仔得糖尿病足侪哦，
1: 有
0: 够侪哦，
1: 你含生卡路里的
0: 拢
1: 饮料
0: 啊，对，就是我咧讲，咱台湾拢总共两万几间的迄、那个。迄个你卖饮料的啦，
1: 摇
0: 杯啊，迄种啃果糖呢，迄种啃果糖呢，迄是真正，你唔着糖尿病较有可能。我来讲，我住的所在叫东山，我台南东山，我唔是住东山市内哦，我是住咧东山山底，山的内底。较早阮遐要出来东山哦，虽然是阮那东山区的，但是阮遐要出来东山。

0: 安罗啊，做歹歹。迄阵阮闹即个豆菜面啦，吼，透早食一粒面，早顿就袂歹。阮囡仔时阵，敢那是无人咧卖豆奶，无人咧卖馒头，无咧食即个现代化的即个啥物啥物咧下粗下疲劳的这，吼，啥物咧啥物咧用迄用啥吐司，我毋捌食过迄啦。即摆来，即摆来，我咧讲，阮山来啊。你咧食摇摇杯啦、炸鸡啦、啥物超商啦，逐间都入去啊，搁较山区都即个物件。所以我讲糖尿病真正惊死人。啊，我咧讲，你若爱食即个物件的人，你拢爱注意听，更加爱食咩？更加爱食咩？伊会帮助你加速甲这，
1: 对，
0: 伊会加速帮助甲你分解、甲你代谢掉。好、哦，所以。咱这个酶啊，伊帮胰岛素做工课呢，帮胰岛素做工课呢，要改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是负责把咱的血糖啊，送入去咱的细胞做能量啊。咱人无糖病，为人啊，咱如果食甜的，人无糖病叮当。同款意思，含你咱含咱的车同款，一台车你也无加油嘞，伊袂叮当。咱人啦无甜的。同款袂叮当嘛，对不？
1: 嘿，
0: 袂使伤济，伤济迄度开始啊，吼。所以你若酶不足，细胞对胰岛素就无感觉啊，袂敏感嘛。哦，袂敏感就产生胰岛素的阻抗，你的血糖就歹降落来，脂肪就会积多咱体内，哦，脂肪就会当
1: 就积掉
0: 了。
1: 所
0: 以酶啦，加补充有足，胰岛素效率较悬的，血糖会较稳定，代谢会搁较顺畅。啊，我话你讲，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哦，你若做爱食甜的人，为人是，哦，咱讲在为人你处理哦，你甲泡茶用功，哦，我这一泡一万，伊就是无啉，因为你无放糖，嘿，无甜伊就无爱食。
2: 今日恁朋友因老爸，这个
0: 食活动的，哦，迄个我一个朋友在代理吼，较早捌做过议员，因阿爸是甲因阿母拢病，拢医生退休的。我跟你讲，我去遐济吼，透早爬起因老爸透早爬起机车起来，去干嘛店挂啥挂乌熊汽水吼，玻璃干呐，两罐。我阿恁阿爸来逐工挂，我就拢啉咩啊？唔是安尼啉咩？唔是安尼啉咩？等来佫透疼，等来佫透疼，你啉无？我阿恁阿爸唔疼有病，歹势无？一本一枚当作本你食。
2: 因为食活
0: 动诶，讲未食活动啊！迄阵我阿未捌电台，迄阵一二十年前啊，我嘛未去上，我迄阵我嘛未去注重这咧。我即卖我甲想起来，哇，爱食甜，未爱去食较重啊。
2: 对，
1: 伊就去甲改啊。
0: 对，所以我这个朋友，我做过议员代理，做者啦，代理后面大拢
2: 买。因爸阿母拢医生退休，
0: 因爸阿母拢退休，
2: 知影这个
0: 美，知影这个美好处，伊讲因阿爸美啊，当作饭你食，食足重诶。
1: 啊，你来讲食甜诶吼，咱的细胞会发炎吼，
0: 啊对，
1: 美易抗发炎，啊过来促进代谢掉。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听到这电话也未晓买卡，我真正就无法度啊。第一点，拜托恁，如果你有你食三款梅，我不管，你拢会使网络拍去，甲些柠檬酸梅，甲看伊的评语好甲啥物程度，你甲看一定改写柠檬酸梅是一个梅带。三个分子结构的酶是世界上好的，上好的啊，无个比这个较好的啦。后来我跟你讲啦，咱的囡啊，你嘛要吃，最爱吃甜的人啊，你也吃较重的。你最爱吃甜的人，我讲其实啦，咱你吃甜的物件，吃落咱的体内就开始发炎啊。是啊啦，你啊啦讲发炎，我知你发炎，你唔知吗？你吃了一粒吹打，你唔知吗？对不？迄就是你发炎嘛啦。
1: 啊，甲皮肤会感觉
0: 会。对，哇，
1: 当然，
0: 遐补一粒，遐补一粒，嘿，迄拢是因为你严重缺镁啊。来，咱国内有一支是用美国无水柠檬酸镁的这个啊做啥？这个成分呢，拄啊干那烂尔，拄啊干那烂尔。啊，这我唔免甲恁讲这有诶无，你拢会使上网络。上网路看的吼、哦，来啊！因为咱这爸母啊，恁若袂，咱今仔日是特别动，但啊，这个母亲节进行激动呀，激动呀啊！有需要电话举起来，记个卡，

0: 啊，你莫甲听听，有影无影？恁讲到要用，唔到影无影？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当会使上网络甲查。我这唔是讲，有人会是讲，即卖用真济老的拢有一个，有一个拢来问啊。啊，你这你食安怎的？我都甲你讲，我袂用甲你讲。
1: 你以前你有捌听有曾经咱伫开车的时阵有听到人迄为咱啊一个电台拢为的拢会请甲咱同款人，因拢会叫医生去采访你啊
0: 吼。对
1: 啊，迄、个台南有一个医生专门伫人去啊问这种这问题，迄、医生解讲安怎怎样？伊也讲哦，所有的酶就是咱这种的酶上好，这无水柠檬酸酶上好的。
0: 系啦，伊来
1: 这，
2: 对啊，
1: 因为我是听的是人客客去甲伊问，
2: 因为即摆
0: 大陆，对，
2: 因为即摆大陆了解面啦，你像世界写这个面人，80%拢本身有病医疗，
0: 医疗去食面，
2: 食面才改善好起
0: 啊。
2: 哦，你像讲西班牙医写一本那个营养的册啊，我说每日健康就每。每日健康这些营养学专家，伊嘛是全区当中观察伫咧发炎，啥拢治无好，西药拢食无好，到尾每滴滴个食到即卖咧，拢做好难难，所以才写一本册，吼、哦，我做这个，我做拄则我讲过，我做迄个每日健康，
0: 对、哦，
2: 啊，伊讲啦，伊较早系过敏，哦，嘛拢改善，伊主要是过敏啦，吼、哦。啊，甲困袂去啦，哦，甲心脏无好，啊，上重要就是伊关节无好，遐拢总甲解决掉，就写这本册，哦，每日健康，啊，强调一句，你的健康要过敏，免疫力有够啦，
0: 对啦，对啦，所以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囡仔嘛爱食，大人嘛爱食，尤其你注意听，拄啊，博士讲这句足重要，你若做爱啉凉的甜的物件的人啊，甜的物件的人，你。未爱佫食较重的哦，有的人像拄啊只阿姐讲，我来讲啦，拄啊卡来安那讲你敢知影？阿峰啊，我自阮啊做爱啉迄，但是我拢食无糖的，夭寿啊，食无糖的，只好食较带糖尿病，啊安怎来？安怎来？足济人拢唔知影讲，大家拢写无糖饮料，无糖饮料，甘真正无糖，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等你要甲你食落这毒物件就对啦。排出来，催化掉，干那靠酶啊啦，干那靠酶啊啦，这拢有经过研究的啦。我常常你韩博士甲阿华你讲，其实啊，咱这支酶销路有法度做到这好，是咱坚持啦。迄那无坚持的人早就不爱做啊。你阿讲无好卖啦，头啊真正做歹卖，不过我卖到今麦来，我有一个成就感来啦。哎，今麦足济人对我咧做啊，但是也无人有法度。放甲遮好的酶，互你食啦。
2: 因为咱的配方是专利的，
0: 专利的，好、哦，阮、哦、这是专利的配方。
2: N507762，好、哦，会当去查。
0: 哦，咱哦，安尼有听哦，咱这有专利的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梁玉啦所唱，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敲电话去，爱加乌养一时啊。哦，因为假日啦，本来就较少人咧听接听电话啊吼。啊，你咧加乌养一时啊。好来，啊，我来讲，干那存一栋呀吼，存一栋来，咱来进广告啊。恁即卖有咧听，注意听嘿。你收到咱的品名叫做西德美强孙。
1: 是
0: 哦，西德美强孙，哈，内底就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柠檬酸酶、水溶性的海藻钙、四丝藻、综合氨基酸，过内底个维生素 D， 哈，拢总都啊好，五合一的活性酶，哈，也贵的品名叫做美西德美强孙，咱一罐内底是60粒，因为价是2800。哦，一罐你若买一罐，你卖搞出价，我嘛卖你啦，一罐就是2800啦。哦，啊，两罐是不是爱5600？哦，两罐爱5600，我以为你3000。哦，以为你3000，今仔朴叔来，伊本来要起价啊。我要去给我母亲坐，去这无意思。
2: 这回我爱去啦，
0: 啊，这回我爱去啦，
2: 后辈都爱去啊，
0: 后辈一定去的。
2: 母亲坐，吼，咱要尊敬伟大的。
0: 对，所以这栋无甲恁去，后边绝对爱去。这边无去以外，朴树阁加送一罐给恁啊，阁加送一罐给恁。细组的收到是三罐西德美强孙，三罐优惠你3000块。你若买细组，你听好详细。买细组就是送你洗头倒手旁的洗头毛巾。如果你若买大组的3盒3000、6盒6000的，阮等下直接送2罐给你。大组的加赚2罐，因为你偌济8罐，因为你6000。你若买大组的，就是送冰川蓝宝精华液，村上正彦的蓝宝精华液。好，哦，啊，我跟你讲过啊，吼。你若买大组的，就是干啦，冰川蓝宝精华液一罐，好，哦，一罐都超过足济价值啦啦。迄一罐恁会使去问看卖偌济，外口市面上，迄非常机顶才有当买吼。啊，细组的就是送洗头毛巾，你袂使讲，啊，你大组的送这個，是不是挂一组就搁送啥无啦？哦，分开的，细组的就是洗头毛巾，大组的就是冰川蓝宝精华液。安尼知无？好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咱这边拢总无甲你起价哦嘿，啊，朴叔啊，咱甲想啦吼，你像咱要食，照你讲，我是感觉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要困进前，只要一两点钟甲食两粒，
2: 那是上好
0: 咯，那是上好的，
2: 哦，
0: 对吧？较袂疲劳，哦，还佫会帮助你。咱的肝，
2: 拢提升，
0: 因为我讲这阿红唔免解讲收这，因为即摆大家拢知，咱体内有酵素嘛，是啊，你人会忝会酸。

0: 会疲劳，会全毛病，因为你的酵素未叮当，对不？你有酵素在体内，你未叮当都无啊！你遐脱掉了，遐脱掉了，遐脱掉了，遐脱掉了，紧嘞！这个身体舒适呀，甲退顿呀，甲退顿去。好来，细组的，细组的就是三罐，每两罐，破输送一罐，三罐。六十粒的三罐拢六十粒的，哦嘿，邮费你三千送一罐洗头毛巾，大组的都是六罐六千元，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罐哦，你收到拄好八罐的西德美强生八罐，邮费你六千块，送你村上正恩冰川蓝宝精华液，电话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电话你若未按卡，我跟你讲，真正无法度啊！安那讲，你无当食济啦。外口足济，外口足济。好、哦，恁人为人你讲啊，外口嘛真济呢。我知，我跟你讲，但是你要食到这个柠檬酸梅，这个梅带三个这个，迄个做分子结构的，无当食啦。哦，无当食，你食啦，一个梅就算足厉害啊啦。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你都暗时会叫卡紧的啦，歹困的啦，
1: 心情不好，
0: 心情歹的人啦，不是心情定骨壳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啦，你有高血压的人啦，你绝对爱食，绝对爱食。过来，我跟你讲一项啊，你若做到偏头痛的人，真正爱食啦，迄你是严重车梅啦。哦，你严重车眉啦吼，过来，你新陈代谢较歹，一定要食。过来，我阿峰甲你拜托你食，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吼、哦，拄啊，我都破除我嘛咧研究，伊讲做爱食甜的人绝对要食啦，因为你食落甜是拢累积伫咱体内呢。
1: 拢藏伫细胞内，
0: 拢藏伫细胞内底呢。
1: 毒品这个，毒你的细胞。
0: 美国一个，美国一个，伊也朴素讲，啉一杯甜的物件，等于啉一杯毒药啦。有恐怖无？新陈代谢会变慢，会带糖分，会安怎？会高血压，会要做啥？会累积你的脂肪，过来会带带一挂慢性病，拢是对这个嘴。会用吃，未用要保养，对不对？你就这个吃落，伊会帮助你代谢，好、哦、帮助你催化，帮助你代谢，会较紧，把这物件排出来，未留在体内。安尼再无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来讲，我食几十年啊，唔捌食迄落一粒未啦。我逐工都两粒两粒安尼食。
1: 始终讲都爱有够，
0: 一定要有
1: 够。我做着富，吼、哦，够会够。
0: 对，回来这一定要有一趴嘛。
1: 对。
0: 吼、哦。会啦，无一趴，我系讲你五脏六腑顾未够，好、哦、绝对顾未够。啊，你若会一趴啦，无够，你
1: 就
0: 你
1: 啊，
0: 你就啥，你就
1: 头抽抽，你的骨质，
0: 你就腹，你的骨啊去检查腹二点五、三点五正常的啦，因为你会中欠一趴的
2: 没啊，
0: 好、啊，你知无？来，买电话机啊卡哈。电话镜啊，卡，好，博士你讲，咱讲在啦，卖讲我咧讲啦，每一项产品都拢起码你拢咧起大价，哦，要起大价，啊，这是咱母亲节，哦，母亲节前特别档，好、哦、特别档，之后佫推出一档哦嘿，即卖来爱等真久哦嘿，细组的就是买两盒，买两罐送一罐啦，你收到西德美强酸是三罐。邮费你三千块送一罐的洗头毛巾。如果讲啊，我都不爱洗做，我要大做的六罐六千，我公司佫送你两罐，安尼几罐？八罐的梅，八罐的梅，邮费你六千。哦，啊那大做的就是无头毛巾哦，直接送你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哦，这支精华液涂了。你也做啥？飞机顶的免税商店有当退以外，外口你无当买。啊，村上正恩的物件好甲歹，你会使去 Google 卡看卖，看评价好甲啥物程度。这是母亲节正好提这出来送啦，无这含送都无在有送啦。好来，买电话加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真
2: 侪人讲。这精品你也介绍一下啦。
0: 好来。
2: 大组的是精华液一罐。
0: 大组的就是精华液一罐啦，细组的就是洗头毛巾一罐啦。如果你跟他讲啊，我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干哪。

0: 冰川蓝宝一罐，诶，精华液一罐，哦，啊，细做诶，细头门精，安尼听有详细无？你唔好你讲，那我要大做诶，是毋是啊？细头门精啊，要细头门精啊，要啥？啊，要精华液迄无啊？听
1: 到
0: 讲
1: 大做是两罐，
0: 迄无啦，
1: 迄个
0: 去对听对啦，吼，
1: 你听清楚啊？
0: 迄一罐啊，迄足贵诶。我系讲你会使去问，迄是阮公司啊。阮公司真正无少当初母亲节叫来，我来讲，啥物人有走去摕村上镇个物件来送我你，你去找看卖啊嘞。好来，所以咱阿妹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0来
1: 做0800318009。
0: 足济人讲囡仔敢爱食。来，我跟你讲，是安那囡仔爱食，囡仔哪里食钱的，足爱食。我讲，即卖囡仔啦，只有那看到水手变那性命的啦，看到钱的那性命，囡仔啦食这两下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含囡仔新陈代谢都会变慢。
2: 对。
0: 啊，变慢来就累积体，迄个啥脂肪就大颗。那我讲，报纸你看
2: 啦。电脑卡坏呢？
0: 电脑卡坏。
2: 记得嘛？卡坏。
0: 嘿，咱讲棒球啊。一个囡仔十二岁啊啦，老爸老母无闲啦，逐工钱互伊，伊拢去买啥炸鸡、水煮杯，食甲大颗，大颗啊！向阳一工讲去互昏呢，送去病院。来，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啊，这事实的哦。好、哦，来糖尿病、脂肪肝、糖尿病、脂肪肝已经拢总有啊，佮心脏压力伤过大，你甲看卖啊？
1: 几岁囡仔呢？
0: 几岁囡仔呀？啊，你若做爱食甜，做爱食甜的，你会记哩啊？这早暗两粒，两粒绝对袂使欠。0800318000叫来，以上广告啊，啊，若袂电话警察卡吼，后回就无这个介绍啊吼。这朴叔讲，你唔好后回佫用这搞卖我，我安尼物件起价呢？我系讲啦吼，啊，这是无真济特别动脚人啊，安尼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开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紧哦，哦，紧哦嘿，哦，咱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哈，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我咧主持节目啦，用哪个接的？
1: 无好哈，讲叫诶，
0: 找小老卡小姐接
1: 吧，系啊。我是讲我老姐，
0: 老可怜。来，好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啦吼，咱来哦电话接者，来，咱来听一下音乐一下啦哈。

0: 啊，来来来来，咱这把握啊，紧落去，拄啊小姐统计起来吼，咱今仔350组，只存8组啦吼，只存最后的8组诶，吃完。你真正要等几半年诶，电话你若未晓买卡，歹势。后下你讲，人阮隔壁一个本来走路会喘，食到即卖未喘，然后阮隔壁一个糖分诶，即卖控制甲稳足稳定诶，你想要买后边，即个钱你买未着，吼、哦，你买未着，这是未来趋势，去甲对所有产品绝对会起价。来，今仔日咱真感谢咱诶陈博士来咱现场啦，吼、哦，博士甲给。啊，这爸母啊，讲一下，
1: 好，那个产品选对哈，健康又好睡，
0: 哎对，
1: 产品选不对，健康就没有机会哦。
0: 好、哦、来，
1: 哦，叫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哦，今日非常感谢大家呢哦，我甲阿峰去破刀，好、啊、大家知
0: 哈，所以
1: 加专利的活性棉，
0: 对，
1: 才有美妙人生。

0: 生美多好，人不老哦、嗯。啊，祝今年哦健康往前进。
1: 感谢啦，感谢陈博士啦吼，等下感谢陈博士来。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来讲，剩最后六组吼，剩最后六组，即下你若提无到，我就甲你讲过，后回绝对是起价啦。啊，我会当甲你讲，阿王讲这句作实在，阮十外年来，这个物件自开始无人咧甲恁推广，无人咧甲你讲，你爱熟悉这个名，阮就开始咧。你甲你，我就开始你先导，开始你甲恁讲，你一定爱食。甲即卖大家已经开始每一个几乎拢有咧卖啊，大家拢一直知即个物件重要性，所以即卖足侪人咧推广，你就知影讲，阮推广偌久啊。而且阮即卖目前，伫世界来讲，阮抑个龙头地位咧啦，因为阮用的是一个酶带三分子的，敢若阮尔。干啦，阮咧开这个钱啊啦，
0: 搁无水咧，
1: 搁无水哦嘿，搁
0: 清转，
1: 啊，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相信恁听足济啊，大家嘛苦劝你一定爱食，较袂慢性病。每一个人嘛讲，你一定爱食，你的身体较会健康，唔免常常咧走诊所，常常咧走病院，对不对？其实啊。博士因你讲的讲，含陈福州教授你讲的讲，你就是你就是欠这个物件，你唔将了诊所走袂离，对不对？为人是安那，人咧食物件食咧，人会吸收，你是阿未吸收，啊，你就严重车欠命啊，对不对？
0: 未记得
1: 去啊，系啊，
0: 开门你边
1: 啊，你就无锁匙，你边啊入去，对不？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爱食物件。伊是咱规身躯的啥锁匙啦，
0: 细胞的
1: 锁匙啦。安尼对，安尼你听无？对，来电话架开警察卡，无亲切的特别动，只有通有这动哦，后动绝对起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031800009。
1: 啊，若买回去吼，要甲囥在遐看吼，卖买啊，无好啊。无好啊！出侪人买东拢坑你啊！一年啊，啊，够有嘞啦！啊，你是买迄个啦？卖弄迄个金钱啦！哦，咱买爱就是要你就得到咱要爱的效果，咱要想的效果一定爱骨力食，爱骨力食。啊，这未伤什么器官，伊阿讲，伊是一种矿物质尔啦。后来买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三组，希望你唱会到。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家身体健康，也记了嘿。明仔载同这时间准。

0: 里是一名本地亚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上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芋达啦吼，我来讲芋讲的烟草的，这是名音乐家范王老师烟草的人生。怎么进入这部是故乡列车这部？故乡列车这部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甲中昼十二点，就连续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曲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岸莫清晰，那个网络刚即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只有网找民本广播公司，还是民本广播电台，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啊，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

央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宗旨是抗华人民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互助。高雄列车节目是乡土性的，恁目标是提倡好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提供时尚服务。高雄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因为节目，阮高雄列车的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请多谢，谢谢你。对啊，啊，住伫咱这个中和宜山路，哦，这个327巷的刘青龙先生。卢青龙先生以过去的做好手的哦，车上跑上，人高于老师，卡大实地，事业有成。怎么退休啊？拢听恁高雄的车节目，哎，早囝后生新妇早囝囝晒台孙外孙足友好。啊，伊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啊，隔日落岗，啊，人伫咧台北上班，都伫运动路呀。啊，拢每礼拜拢倒来。伊所罗贝的爸爸卢青龙先生来听恁高雄的这节目，啊，拍电话来，啊，甲高雄的这副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卢青龙先生，甲卢青龙的第二千金卢秋燕小姐，真感谢，谢谢您。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电业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拍电话甲高雄的车的参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天气真炎热啊，出门爱注意啊，今年如果滚水吼、哦、啊，戴太阳目镜啊，戴帽啊，吼、哦、啊，再细意小心，唔好叫我抓到。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而且经理处长啊，就是张明清张经理处长吼，听说这是你们拜一有咧新北市劳工局。啊，这个辅导的按摩小站，伫咱邦桥区公所，啊，邦桥区公所是咧新北市府中路，啊，邦桥区公所的一楼楼卡，啊，这个后尾门一楼梯边，啊，伊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的辅导的按摩小站，啊，伊拜一伫遐服务，啊，明仔载伊有去上班，拜一个拜五，啊，拢有市长朋友伫遐服务哦。拜个拜个，在一时间中个下晡四点，啊，那恁拜一跟他七讲个呢，是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力会张明清张先理事长，张先理事长伫遐服务，啊，好朋友吼，咱这政府用心用苦，新北市劳工局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遐吼，啊，好朋友，你有咧廿零，廿零对身体有所帮助，恢复生活个正常，或者一根一个。你顾家己的身体，啊，佮帮助弱势团体，啊，这弱势团体是自力更生，啊，赚钱是家己，啊，好朋友都多个捧场吼。你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啊，拜个拜个，哦，再去是，这里高点个下晡四点，弄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啊，好朋友在多多关心这弱势团体，真感谢，谢谢，咱继续个人拜快点的音乐，和听众朋友来。欣赏哦，家属的人，23070485是广东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这是名音乐家吼，这是范龙老师。范龙老师的本名是王吉酸，到底台中新港的人，啊，真感谢吼。是我讲的，啊，有人讲说学达啦吼，啊，这确实袂歹。听音乐对身体有所帮助，对听一块音乐有无歹？听音乐人较轻松，身体就较健康。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列车的节目，真感谢吼。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故乡的歌。我家正是我厝边，拢听我的节目吼，啊，真感谢柯先生。啊，这柯先生是住个中东啊，港下区的来，住五楼的。啊，伊较早学保险公司啊，做小会员啊，真高义卡达是的哦。啊，高义老师啊，退休啊，啊，什么拢咧运动，拢咧银山公园哦。这中和银山公园哦，这足古都啊，但这几年佫开发较快。伊山公园会计在咧带只小朋友去佚佗，溜滑梯，啊呀，一个特色就是讲有一个济公禅师的形象画幅好，徛伫遐，这规划非常的大。啊，公车拢有法到一个圆山公园站落车，啊，对个边啊，这路地势无介悬，吼，啊，这去圆山公园行行确实无歹，但靠现实哦。逐工逐早起，去伊山公运动，运动对身体有所帮助。运动上好，我、哦、就郭先生拢听你的节目哦，真感谢。啊，可能陈先生哦，陈先生也都感谢各位哦。啊，或者就陈先生也住伫伊山路四百二三巷的，住闽南街陈先生，而且郑大哥哦，拢听你的节目，真感谢，感谢在厝边拢捧场，各样的车，这个都朋友听众。绝对有熟悉听恁这部叫评论听众，绝对无熟悉听恁高雄的这节目叫做听众朋友，哦，真感谢，感谢恁的好朋友收听，恁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个听众朋友欣赏吼，啊，你什么所在听恁节目会清楚未？有什么意见？我欢迎你拍电话，二三共七共四八五，真感谢，咱来听收高雄的歌，二三。共识共识方案，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种流音乐啊，流音乐足好啊，吼，各样也会。啊，今次咱会比如说，咱各样就听些无，啊，都系咱当桥吼，是算地方属性、地方因素啦。啊，这在个报道客户耳机，我已经经表示做电力所组长赵志忠，赵志忠拍电话来个各样的听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气真炎热，大家爱保护自己的身体。啊，出门啊，地炉啊，戴一个太阳目镜，啊，去啉一挂滚水哦。真感谢咱赵志忠，真多谢，谢谢你，真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今仔日四月十五吼，农历四月十五，五月节，五月节个端午节吼，马上。因为五月节有人讲马上节的。啊，就两项大代志，就是马上，啊，佮白龙船，龙船比赛，怎么拢去练习？啊，有诶较早咧办啊，吼，经常电视有咧播，那大部分咧练习较济啦，啊，有一半地区吼，无同日较早举办诶，也有啦，即龙船赛，即也真热门，啊，即马上啊，真热门吼，即端午节有人讲五月节，啊，有人讲马上节吼，啊，当中啊，写一第一道句诶。七鱼啊，吼！请听众朋友陪同指教，这都好端午节要搞啊，提早讲吼，啊，鬼咱也无讲啊。端午节无为天个，烧马掌几几好好，敬拜祖先无耽误，饮水思源行正路，父母照顾，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的帮助，会保护。贵人出现来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行善好前途，保平安，团圆围炉，规家伙啊拢平安，跟咱围炉同款，大家拢有等来，哦，大家拢平安，哦，啊，这就是讲端午节拢按肉粽吃肉粽，啊，拜祖先啊，敬拜祖先，我袂使耽误时间，哦，都爱准备，啊，有的是拜生日，啊，有的是拜菜饭。你长肉长一定爱吼，啊，最主要就是许多人爱照顾，吼，啊，你拜祖先才有意义，啊，你拜祖先许多人无咧关心，安尼无意义，啊，你呐有孝心，啊，你合作会给你保护，啊，出现一个贵人来给你帮助，啊，让你事业进步，这真好吼，这大义照顾的吼，这七二爱讲端午节五月七号，小肉长家家户户。敬拜祖先无耽误，饮水思源行正路。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会保护。贵人出现来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行善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一定爱行正路，别再做歪过去做歪代志，啊，没有不良的习惯。吊绝对唔好播，烧酒唔好令我受罪，毒绝对袂使落，落个毒啊就去。

了了啊！即最近咧度假、酒驾都惨嘛，佮度假佫严重，所以讲好朋友，这是说啊，会交朋友情形，爱稍微个了解一下，啊，两点就到一生就遨游去，所以讲这端午节吼，讲句大吉大福吼，这样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继续我买，快点们应该谈到朋友来欣赏吼，香港恋情。2307，控诉本末，连同个电话，感谢。

们讲软情，或者我讲的乌达啦烟草的哦，这是乡土味国宝级的名音乐家范龙老师所烟草的，真感谢。台中大家能接落，即用电脑、平板电脑听咱节目的台中大家门口路王义川阿叔啊，以及朱金龙、蔡英啊，正在种刺葵啊、菜豆、

哦，啊，拢开始做耕农，啊，正在家己吃，啊，正好，啊，做一个农民，未来，我想感谢咱台中大家，王立川拍电话甲高雄的社会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请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加新北镇立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甲高雄的社会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特别要甲板桥赵处长。孟安，啊，那个吴有本，哦，吴有本讲过吼，啊，拢不怕电话来，朋友努力念嘛，就帮叫吴有本，真感谢，感谢啊，个人，啊，在底下台北市，啊，这民族当中，农兴花园附近的单家大先生，单家先生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好朋友请安问候。讲说话无情，时间一过真紧，一礼拜一礼拜在过，啊，天气真炎热。啊，所以讲这爱注意吼、哦，啊特别爱小心，讲啊出去外口做啥，跑几头跑个做啥，啊等下莫收两瓶水哦，安尼讲对身体足歹处，吼、哦、大家爱注意哦，真感谢咱的单家大先生，真多谢，谢谢你，单家大先生，讲咱大家一定爱平安，搁再平安，搁再平安，真感谢，谢谢，来报道一个本台消息吼。哦林本公路公司的社区勤工专题工作是85日6月11日6月11日要告他了、啊、明天就6月11日6月11日拜四14点到15点30分点半前久活动地点林本公路公司台北市宽路南路三段302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新研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的疾病，名也十个名，报名日期怎么开始？跟满月为止，报名地点是民丰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晒哦。咱主办单位是民丰广播公司，咱民丰广播公司的电话是中基23013195，你用笔个写个哦。你还没参加，不管是从中国报名23013195。转十五分机，叫专人你为你报名，哦，你一直等下登记起来。23013195，转十五分机，当中一再讲安全第一。啊，你有法度再来再登记，汽油车、电动车、汽油车有法度有伴，啊，做你来参加，免费参加。报名真简单，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下，干了看这对都一样。中国英文呀，阿贵也能参加，阿你就可以啊！阿这几间听有好无歹哦。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阿这西园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啊，这边这个人讲安怎样啊？哦，阿来报合阿这个大肠下啊，23013195，阿这边也在报名，转十个分机。阿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列车的节目。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哦，亲情难舍。23007控诉帮哦，联络个电话，感谢你，谢谢。

这些我说运用酒杯，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阳的节目，对啊，咱中和电影书讯哦，电影因素，这人人好啦，啊，做人大家拢恶路，啊，当中啊，一再来讲，虽然恶路做人嫌，但是一个唔捌听人的嫌咪，有道路，这有道路，这做这做志工哦。啊，拍电话来了，高雄的财富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常常啊，我咧陪伴你哦，请感谢咱这个有道路，啊，这人人好，啊，足有礼貌的。好，嗯，就甲你叫安足好的，大家都有路啦，有道路，请感谢，感谢咱的有德路设施，真多谢，谢谢你。我们宜山路黄春梅女士，黄春梅女士拍电话个，高雄的财富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咱云山路黄春梅女士，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哦，谢谢你。啊，讲者大义大苦的哦，我的朋友的朋友吼，讲娶一个新妇足乖卡的哦，啊，你新妇在台中五区，啊，这做生意啊，赚的钱拢来补贴家用，哦，啊，这确实有样不简单，啊，这这我听到我个朋友大义大苦的。啊，这个好一个名，好多好新妇，哦，这名利的新妇哦，这大一大股，这四级啊，那尼啊，讲名利的现车，后头的回家，大中的火车，坐船过去，古早的老家，市场的未家，收入有家，生活补贴，这补贴哦，要用国语也在下音啦哦，这用心用苦，或者大一大股，或者好新妇。名利的新妇就对了，趁钱来补贴家用，这确实不简单。我阿个咧做生意，你别给生意个未来。讲名利的现车，后头的回家，大中的火车，坐船过去，古早老家，市场未家，收入有家，生活生活补贴，这讲国语在下音啦。好、哦，这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目，真多谢吼。这台语照顾，就是讲这台语未使叫无去。这台语的语言哦，真水哦，所以讲咱来保存。真感谢，谢谢您。那恁继续讲拜怀念的音乐，哦，这个足久啊，这看到《轰动万教》《惊动武林》的这首歌，一支小线，二三共七共数八毛。感谢你，谢谢你，二三共七共数八毛。

你现在两个都关心我，为什么等于各种健健康康？无用无多，拍一下电话，啊，各样的许多人关心伊的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舅妈、舅母、大伯大哥都关心长辈，感谢理性的爱玩。

感谢，拄下咱这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电会王秘书王小姐打电话把高雄的 TF 朋友特别请来问候，谢感谢王秘书，真多谢，继续收听咱上的快乐。

咱比如我们公司要、哦、你办这个社区全体工作大概十一代时哦。啊，在这外当地的民梦公司，这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地方就是讲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哦。啊，要报名二三公二三零九号，我也在报名二三公二三零九号转十号分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最后详细。

按时间关系吼，啊有电台插播，啊小邓来，再过多邓来来现场吼，真感谢。悲情的城市，啊那有中时间再听，啊这黄昏的故乡，感谢。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就出生证明，啊，搁全世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车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5千赫，感谢你收听。

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新书下阳斋，哦，这刘青池江湖青条演奏的哦，别有风味，听起来真好听哦，真感谢，谢谢你。啊，在中湖，啊，这是伊的故乡，是中华北岛，啊，怎么讲是北岛哦？丹中林先生，丹中林先生一个中中啊，二哥哦，周边港丹那边的。啊！一听我了来来中国才创造事业，啊又是背功夫，啊你做无啊？啊人高宇老师脚踏实地，信用高固，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啊用听咱故乡的切切无好，也确实有影不简单。啊，中央两个中央数啊，哦两个阿婆拢正发病，把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感谢咱中央兄、中央叔啊！你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吼，国在人听你讲高义靠地啊，拍平等机会吼，咱、哦、中央足高义啊，就认真拍平吼。真感谢，感谢咱中央兄、中央叔啊！我们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啊，都话咱点点政府讲这个五月节，啊，今天四月十五吼，咱中央兄都在拜拜吼，还是七月十五啊拜正神吼。也感谢恁，一啲五位师要教啊，吼，全部外古，全部几工，啊，有人讲，即人讲，讲，讲是端午节，五位师，讲腊肠节，吼，恁都啊，丁丁一句有讲这个，即端午节两件大事，就是讲腊肠，啊个白龙船，啊，即白龙船比赛，即各地方政府拢在办，吼，哦，拢在淡水河啦、新店溪啦，哦，这些咧举办，这规模有人做做啊。啊，拢各地乡哦，乡里团体哦，即机关拢会使组队啊去参加。啊，你即都要有经费啊，朋友来寄付做服装，做穿鞋啊、面巾啥拢爱哦，老官嘛，啊去训练，啊大家合作，比方说你两个合作，一个拍路啊，大家做一个比路，你存在硬件的。啊，你那无当这比哦，存在个办？啊！你无法度摕到冠军，所以讲，即你要去了解迄地方的情形，迄、那个环境要去熟悉。啊，水流或是顺水还是逆水，啊，即即款啊合作上重要。

计合作，但比如一听歌声，啊，你真趣味，啊，你有奖金，有奖杯，哦，啊，怎么啦？人来给你教父哦，教父就发衫啦，服装啊啥，啊，怎么得了冠军，啊，就发奖金，啊，办多啊，请人，哦，这是真的，这连你手往来拢爱。哦，啊，一个团队要比赛，还不是无遮简单吼。就感谢我来讲一个，即农村比赛五二啊，或者五二的大义大鼓的吼，当中写来讲，无花农村赛，冠军人人爱，环境有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头名同人在，奖杯团后在，奖金确实在，团队。有进财，车技真慷慨。我大家有个倒卡手回来，我教父民间啊，教父爷啊，教父服装啊，我写一个你山东，我写一个你做一个团队啊，你当中你都要公司行户啊，就团队机关哦，还是地方性的拢爱写咯。哦，啊，这就是讲啊个有这奖金吗？啊，办几桌桌啊，叫总婆来，再煮煮办几桌啊，恰恰大家趣味趣味，还是农村比赛开始爱团结，爱团队的精神，爱合作，啊，才就头顶才有机会，啊，你爱训练，我训练几多工啊，训练讲来到周丹青嘛，周丹青忙食吼，我为农村赛，冠军人人爱，环境有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头名同人在，奖杯是团后代，奖金确实在，团队有进财，车去真慷慨，还有奖杯放喺去团队嘅内底，哦，比如你一个什么协会，还是地方嘅所在，你也放喺遐讲，哦，某年某月咱得了冠军呢，啊，团后代人看，哦，这奖金团后代，真感谢，何以待遇照顾，被良存呢，真感谢，那继续。各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太多朋友欣赏吼，好，这愈来愈赞哦。迄，那个小姑娘，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可能你家庭都得对。什么所在听得这么清楚？为拍起来电话讲，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感谢你。

谢谢小姑娘，好，这音乐开始赞吼。咱拄下这个舞蹈老师吼，陈文勇，罗州东山一路的陈文勇，伊个勇是高勇的勇哦。陈文勇咧做目匠、师傅，我目匠师傅啊，阿弟夫啊，阿爷也也是舞蹈老师，教跳舞吼，开始功夫一流的哦。你永远在大理步就跳落去啊，就是文龙兄吼，文龙兄个阿公伊今仔去菜市啊吼。啊，地讲咱各种列车，啊是无啊，上人的无啊，也地啊，讲你别记吧，记吧，迄个讲哇，你这古道阁真好呢。咱无用讲过吼，咱最主要这部是鼓励人行孝，讲行孝且及时，行善莫怨敌，行有孝啊再来行善，父母照顾好啊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好些上个重要吼。所以行孝且及时，行善莫怨敌。啊，咱这青地皮衣，啊头都，啊这粉红色的，也无法断哦，做羊毛，啊这一头，啊佫有长风，啊这无法断正长，啊这我地这无法较袂，算讲较袂白相，你也抱过一头，啊无戴太阳目镜，啊这地这做羊毛，哦啊这文龙兄欧陆家讲啊，地这无啊。这靠人看到吼，伊这色地真鲜艳，嗯，就看讲啊，底下人有人来啊，吼、哦，感谢咱的文勇兄吼，真感谢，感谢，谢谢你哦，啊，这较早有因我这又来参加这个社会，这个咱电台举办的这讲座吼，啊，我那有提来这上届听众朋友吼，啊，咱过来报告一个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讲座，6月11日拜4吼，下晡2点加。14点到15点30分，点外真久吼。我当地点民本服务公司，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师啦吼。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啊，即摆报名开始也在报名，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使啊。2301-3195，即中机吼。2301-3195，转15分机。免费报名，报名真简单，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行，啊，关于中国英雄，啊，几个人参加就使啊。通通啊，一再强调讲安全第一，再来再转去，坐公车我都开着车，啊，有伴，几个人参加，哦，这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这是西园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系方彦博医生医师，啊，你甲你讲哦，讲那保养安尼，真感谢。2301-3195，啊，即摆有专人伫遐，咧报名。2301-3195，咧装机，主办单位民本广播公司哦，转15分机哦，真感谢。咱继续个收听，即个作战的音乐吼，《梦追求》。啊，咱现场电话是2307-0485，感谢，谢谢你，感谢咱罗州东山一路陈文勇先生，真多谢。

感谢咱中华吼，真侪志工，丹福兴先生，啊，这人足高味道水吼，啊，拍电话甲高雄的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真感谢咱福兴兄甲福兴嫂啊，拢来听咱高雄的些节目，啊，祝福咱的听众朋友特别平安，真感谢咱丹福兴、福兴兄甲福兴嫂啊，真感谢，谢谢你，万表之妙，好听。

这拢是本曲的吼，这确实未歹哦。这江湖情调演奏，这名乐家刘清池演奏的哦，或者李丁酒场。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哦。特别咱母阿弟是福气啦，你一定收哦，爱关心伊的身体健康，爱照顾伊生活起居。啊，你也无该多做伙哦，你有闲啊，等于行行看看。啊，若无影响，就拍一下电话关心伊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夫，大家大官。啊，若较实在人在做伙哦，啊，你也看伊面色，看好无？安过恰是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吧，行路行未去，唉声吐气。啊，你爱坐去大间个病院个检查。拜六早起时，大家的病人无去困，啊！你拜六无上班，带你的实在人去检查，啊！再特别的治疗，对症再来服药，或、哦、者好朋友啊，多多关心实在人的健康，哦！拜托各位，真感谢。朋友，我听这待遇照顾的哦，这做一个待遇照顾，事宜啊，这东东啊下哦，一定会有讲过，注意注意，大家做参考。岁月无情哦，那个单卡大先生在讲是岁月无情，一去不回头，一礼拜一礼拜就过去哦，一个把握时间哦。诶，岁月无情，招精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心灵心情

经营、打拼、事成、万事功名。做什么代志拢要打拼，运动嘛同款，爱食匀，吃一遍、十五一遍，运动无效果，而且血管不正就贵，那糟精变形，人年会多，眼袋也造出来，老人斑也出来，人一看矮，小脚骨，走路一看慢。哦，所以讲这就是血管不正的关系，糟精变形。啊，但是你若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健康还可以。所以讲你一定爱运动，运动一定爱交运，啊，家己站立，吼、哦，啊，你行几撮，算几撮，无要紧。行，啊那忝，啊那就休困，吼、哦，啊去行行，吸一撮新空气，心就不要紧。这个心灵啊清，啊慢转思想，慢烦恼东烦恼西。哦，啊，烦恼小小要娶，啊，无面层，啊，这小姑要嫁无嫁妆，啊，小叔要做鬼，说无人生，啊，这样就吼，古早你啊大户人家才有人生，啊，小小户哟无人生，娶过来这样就人生吼，啊，对哇，烦恼对哇，但是对哇啦，啊，你爱跟过。啊，无啦，小鬼唔得了了，啊，你就啊全部无归去啊，所以讲你要注意吼、哦，卖烦恼东烦恼西啦，烦恼什么小姐要娶无面层，啊，小哥要嫁无嫁妆，啊，要娶嫁无人生，啊啊，田里钓啊个五来经过吼，啊，怕病受伤，啊，你办事就光明啊，啊，所以讲你就卖烦恼东烦恼西，顺其自然呐，啊，顾家己的身体。啊，真感谢！我、哦、这个时候，自然的现象，血管无情，糟精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的心灵、心情、情形，打拼事成，万事功名。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切切木》，真多谢。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哦，这个赞哦，这轰动万高，家同母人的吼，花街之庙，那就是妈妈挂起，二三空七，空数八毛，感谢你，谢谢你。

这诈骗集团真水哦。你这部电话手机之后，解释特别注意哦。讲某迄个来投资了，稳赚无了，迄个是骗局，你莫用骗局哦。咱输家，你是无情的人。

你是无情的人，或者江湖冤仇吼，江湖情仇冤仇，这明应该家道兄弟，应该加冤仇，加感谢哦，谢谢你。啊，报道一个咱故乡的消息，新北市政府罗岗局哦，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棒球啊，这个区公所，新北市政府。

桥国光所，板桥国光所地址是咧新北市板桥区虎同路吼，虎同路对迄、那个虎中捷运站遐，啊，有车就有看到啊，板桥国光所一楼诶，伫咧一楼，一楼诶后尾门诶楼梯边、楼梯下，遐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一个按摩小站，咱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的协会的前理事长张明清是俩带伊的哈，明仔带伊游去，带伊甲带个拢有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带伊甲带个早起时间点，啊个下晡四点哈，啊咱前理事长张明清张理事长是俩带伊，明仔带伊九点或四点哦，啊带伊拜三拜四拜五拢有人，啊个。礼拜拜日，你家己拢去困哦。啊，你你都有咧掠零，变个钱不用谈，我市长朋友谈。较早掠零是市长朋友在在掠，我有人开用名单的，哦，啊，就叫用名单的变了，家己一落千吨。啊，咱劳工局有心用过，啊，无你普通时要去要去用做一个公家的机关，来在掠零那边，这是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板桥区公所。啊，地点嘛真好找，啊，好朋友，啊，这一根二股吼，啊，你两年会循环正常，啊，去帮助小社团体，啊，这市场朋友也主力更新，趁钱要自家的，吼，啊，这甲烹调出来，啊，无底下耽误人，哦，啊，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视障朋友去按摩，一专业的哦，专业视障朋友。啊，你呢？出面计不要你啊，额头看看板哦，要写视障专业按摩，你个旁听都唔对啊！啊，你是迄慢性症哦，问慢性迄个讲你头痛病医，上个月去看一遍的哦。哎呀，医院内底弄视障朋友。啊，也是一个旁听，车头啊，啥拢有写。而且旁听国光所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啊，我朋友那多多或者市长朋友关心，也感谢，谢谢你哦。咱继续个安排，哦，我这站嘞，我这流转。嗯，新增更改的郑海明先生，做给别人在听听流转哦。感谢，谢谢你。以上共事共事办哦。共用你家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时间的关系，各方的车车无搁再过一段路。感谢你的收听，咱老李在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干一回，明天我开车。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

0: 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请客，请个客。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吧？为什么？为什么？

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尊得很。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好，非常的感谢哈，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有新的同学无？啊，欢迎你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所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哈。今麦山呀大出来呢，山呀哈，还是生山呀？无啦，我们去用马啊，我们家己袂用生呀，咱卖去生山呀哈。讲到这山呀哈，诶。即阵爱文啦，啊个所谓开始吼，陆续聘请拢愈来愈济啦。我记呐，爱文要出来进前吼，拢先有吼，真短时间，迄、那个期间真短的土山呀。今年土山敢那较少看到，吼、哦、山呀真济种，每一种每一种迄个气味啦。啊，所以讲吼，有的人啊，拢会压龟箱，然后我们顶礼拜我嘛压龟箱诶。啊，有的人吼、啊、用一种栽培，结果打开关来，哎呦，内底那拢水果啦，一只也未只啦。哦，你有拄到这个情形无？有用生菇啦，啊，有安尼那皮那裂开了，那敢那那有安尼牵丝安尼啦，吼，乌乌安尼啦，吼，啊，有诶话，迄皮啊未

一下呢，吼，就看咱咧，跟咱穿乌斑，吼，一大点乌乌啊呢，迄到底会食未食？哦，咱等下再来讲这个酸呀，讲这个酸呀哈，啊，偏到旁边啦，偏到旁边爱紧吃，紧切来大家吃，哦，啊那阿伟为旁边啊，酸呀味呢阿伟出来哈，小个蛋一个，小个来啃一个，哈，啊讲着酸呀安怎保存啦，哈，啊咱一碗蛋的节目中，哈，再来跟朋友讲酸呀啦，哈，你要剥酸呀花不？蛋一个，咱来听这首蛋一个呢，哈。有需要收听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多好金卡呢，对吧？这都唔免等啦，感谢大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拄啊吼，伫个讲到吼，在热天的水果酸呀啦，啊什么西瓜呀、啊，吼、哦、西瓜好在大粒的，吼、哦、大粒的西瓜，啊不过制作济。讲到个西瓜吼，阮了一担吼，伫个卖西瓜迄个头家呀，伊拢卖了大粒的吼，红的西瓜呀，伊那切开的时阵，吼、哦、啊都安尼，一顺手吼，另外个一支水果刀啊吼，啊改得治啊，改得治啊，你尿起来尿起来，吼、哦、啊头家呀，你真功夫呢吼。个知影讲啊，食西瓜佮配迄个籽真麻烦，如果安尼吼，安尼有那个迄个籽个也尿尿起来，吼、哦。哦，咱来讲吼，即部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啦，吼、哦，歹瓜搞籽，歹人拢搞言语啦。你哪里讲个西瓜？西瓜籽多啊，吼、哦。咱别讲即部台语吼，艺术啦，艺术可困咱人啦，卖去吼讲人的即个是非啦。卖点啊！咧卡层啊，点啊！咧起起处处工人济工人气啦，哦，卖点啊！吼，甲讲西弄啦，哦，较袂讲吼，人看到你就作土，对不对？哦，卖龟搞字，卖人搞言语啦。啊，讲这个龟，哦，龟啊类，哦，哎，那有字济时阵呐，啊，那叫人那个呸呸呸，那呸字出来了吼，足麻烦的啦。啊，你那嫌麻烦，不你个吞吞落去。哦，啊，那讲这个西龟啊，是讲啥物龟啊？然后。啊，籽个多，啊个无甜，啊，食起来有影迄个口感就无好个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讲叫做吼，歹瓜搞籽啦，歹瓜搞籽，啊，一个人的品行啦。

迄品行如果那无好吼，也咪讲人这讲人迄，底下你卡只后咧讲人安尼讲东讲西，吼啊也咪讲呢吼，唔知咧啥咧乱三讲啥咪会，吼咱这叫做吼，歹人搞言语啦，吼所以咱卖安尼啦，卖做这种吼卖鬼嘛，卖做这种歹人吼，所以大意底讲真趣味这个形容吼，卖鬼搞气，歹人搞言语。

温黑老歌悲哀乱梦啦，吼、哦，即阵嘛呢山呀吼大出啦，啊，人家呢买一箱哦，伊个你来用一种栽培吼。啊，夹当啊，夹个咱到打开关来，哎呦，那拢生高啥吼，真正安尼哦，悲哀啊，悲哀乱忙。啊，无采咱那里情况吼，哇，来享受吼，食食点胖公公，真胖叶的酸呀啦，吼、哦。讲到这个酸呀吼，都拄啊讲啦，啊，你那讲看到个酸呀吼，啊那样呢，你那，你看那个像乌斑啦，吼，大斑的呢，安尼乌乌可以一只无？啊，佮有个人吼。

迄皮那裂开切开了哈，因那敢那有只乌丝啊呢吼，那一丝一丝，哎呦，迄是一家未家啦吼，啊，咱孙阿边那见，吼，啊买等下了吼，阿边那保存，吼，等下吼，咱就豆豆甲朋友吼来讲起啦。来讲起啦吼，咱先讲吼，有人吼去买到这种爱文的酸呀啦，啊皮削好了，啊内边底那弄安尼吼，那跟那那一丝一丝吼，哦乌丝安尼，嘿树根啦，干嘛讲？哎奇怪，到底是一只未只啦？啊有的人吼讲啊，我那个牙龟箱弄安尼吼，体型有啦，有的头家是真好啦，吼会换你啦，哦啊，如果你若讲吼，看这个酸呀出现乌丝的现象吼，这是因为吼。伊一种吼，种分类树脂甲着淀粉所化合物吼，累积伫即个吼果肉吼，以即种吼叫做吼树脂道啦，伫内面底啦，啊，所以出现咧，你刚刚甲他相关的吼，有咧迄种棕色还是讲暗红色的即个情形啦，吼，这叫做吼叫做树脂都变色啦。手指都变色啊！给你讲下这到底一家未家较重点啦吼、哦，会发现这通常拢伤早慢啦，伤早采收啦，是讲吼落雨过了无偌久落去慢啦啦去采收，啊是讲运送到吼，会放个要这个变个时间吼、哦、较久啦，有诶送来爱少储藏啊，吼、哦、啊是讲你安尼伫放个条件吼，放了无好，你咧放个日头卡伫晒。当然吼，水果就真紧歹去啊，所以部分吼，像这种吼植物病原菌呐、啊，买地疏吼，这个现象出来了。如果山药本身啊，无讲烂去无变质吼，啊，该会汰掉，哦，汰掉，即个该下毒掉啦。吼、哦，迄乌丝的这个果肉啊，伊还会当食啦。重点啊，讲重点啦，一食就丢啊啦，迄乌丝一食就丢啦吼。吼、哦，啊，那讲。咱要拣酸呀，安怎会当讲吼较新鲜的呢？吼、哦、啊，咱食起来因为够足芳的，够食了安心嘛。其实你酸拣这个酸呀吼，就先少偏看有迄个芳味哦。你睇起来吼，安尼偏呢，嗯，为了酸呀芳味呢很浓郁呢，代表讲吼这个品质好啊，这个品质好吼、哦。啊，过来看这个外观，看迄个酸呀皮，看果皮啦，吼、哦、你。看迄个酸呀，迄个皮啊，兼迄个吼，啊，那讲迄个果实较成熟啦，啊，佮有即个粉粉的呀，那讲果粉啦，果粉就比较较好啦。好，啊，佮来讲吼，看迄个地头啦，吼、哦，地头即、這個，那讲栽种黄的吼，也啊，即、這个迄、那个果园啦，吼、哦，啊，佮迄个地头小块呢红，小块红，吼、哦，即、這個、地头比较较悬啦。地道比较较关键，通常那山呀吼，你若讲安尼买那大坑的啦，吼，拢是品质都还不错，食起拢真好食。我伫吼顶礼拜我了一箱，时间你过真紧嘞。我会记得顶年吼，顶年甲我甲这个吉大吼，改买一箱箱啊啦，不是买一箱箱啊，买一箱山呀啦，山呀啦，不是箱啊啦吼。哦，啊，咱头一遍廿几箱的吼，我哇真重，因为足水的啦。足水啦吼，啊，想足重的咧，啊，阮个住咧四楼咧，无就电梯咧吼，啊，头家讲我帮你吼送去啦，吼，安尼住喺附近咧吼，伊就帮我送，啊，我就按头前伫行，吼，啊，爬一楼、二楼、三楼，哇，尾啊头家看我咧，咱来行遮紧啦吼，伊讲吼真喘，少年咧，你比我较少年咧吼，啊，所以我今年啦，吼、哦，今年啦，顶礼拜我有个廿一箱，足水啦，足大粒的。六公斤，哦，六公斤，十二粒啦，啊，十二粒八百块，啊，不过即马吼，山药佫大出咯，价钱又较俗啊，拢真水啦，真水啦，吼，啊，这边我家己喊起来，唔敢佫你麻烦来头家个送，我家己有哪能摸起来，摸起，啊，转去吼，啊，你这里爱个偷开，吼、哦，会通风，我无水马上冰，吼、哦，啊，你着啃啃干了，伊为了食啊。接吧哈，为了地头呀，为了老为了接出来，阿弟啊开始就跟他翻出油啊哈，啊皮还旁边弄出来，哦啊哎，一两条啊哈，小瓜已经跟他有咧皮有咧乌啊哈，皮咧上啊，紧嘞哈，啊紧过来哈，就放个冰毒去给冰起来，哎呦，大家来豆豆啊吃哈，内底毛籽啦，无参照咱拄啊咧讲个买龟搞籽，人伊说跟他一粒籽，迄大大坑，大大坑哈。好啦，咱先酸呀，讲到这啦吼，先我嘴暖吞一下吼。感谢朋友，好、啊、听咱青春路。

听人讲吼，哦，你今麦在唱山歌，吼，无人讲我唱山歌，马兰山歌，吼，唱山歌，马兰山歌，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听啦，啊，大家听节目都是一个娱乐啦，心情轻松啦，吼。感谢大家，吼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咱伫广告介绍产品重点啦。重点啦，吼啊，拢卡秀清的电话啊，咱介绍物件嘛真实在啊，像讲即款叶黄素啦，就做咱的大兄大姐啊，平平底食叶黄素有比较，哦，差就侪呢。哦，秀清介绍即款叶黄素，哦，你若讲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啦，足食啦咧啦，吼，啊，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我伫讲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吼，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伊就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内面底冇锌哦、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食叶黄素都是爱安尼，都是爱有在成分的。好、哦、啊，所以咱的朋友讲有差有尴尬。啊，咱价钱呢？好、哦，进贡都一罐68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朋友若要食叶黄素，哦，点了只拿卡。首先除了介绍叶黄素，咱够其他的产品，像讲毛大豆卵磷脂啦，好、哦，阿、啊、毛 B 群，好、哦，咱只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 B 群一罐是480块，好、哦，阿、啊、另外毛益生菌，哦，讲益生菌，真侪朋友拢知影啦，知影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好、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排便顺畅。好，主要嘛，改变细菌的重生态。所以，朋友，你若有要

亚益生菌，哦，咱这是粉的，哦，粉的一盒，一盒内面都有三十包，哦，一盒是880块，提三盒2500块，哦，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咱豆豆啊讲，感谢朋友，主要收听的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哦，无清楚无了解，赶快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过来高一下哈，这摆是陈增兄哥。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1: 尾啊，即句吼有道理呢。各位旅客台北到啊，吼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吼，为人都是安尼啦。哦，你大卡细卡吼，哦啊，特别落车的时阵啊，哦，见了高以后啊，撞着落车，未记得讲你手的滴款物件啦，哦，有诶都是安尼，未记得一上车啊，都物件放喺边啊，还是讲放喺度吼，落车吼啊，哦，见了高以后高以后，哦啊，真正有人都是吼，物件未记得啦，哦，咱上好啦，哦啊，迄个那有要落车的时阵啊，小个额头，额头搁看一下，看漏搞啥物物件。哦啊，教育啊，教育啊，吼，唔通袂记你别人嘅物件，小讲提醒一下，小讲提醒一下，吼。

他话讲就得多啦，吼、哦、啊，甘一粒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哦，为朋友讲哦，甘嘞吼，未讲咧真甜嘛，未讲真凉，吼、哦，迄、那个气味啊，吼、哦、啊，咱最主要这个喉糖，拢天然的植物萃取的呢，哦，有枇杷吼，罗汉果、青姜、薄荷，哦，甘一粒啦，吼、哦，为了一边啊。碳能量，呵呵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一包100块，啊，像讲芝麻和枣糕啦，哈、哦，啊，想要出头嘛，是玫瑰啊，康乐地啊，想要吃都有啊，啊，是讲有朋友来啊，哦，咱偷开请大家吃，啊，是讲咱坐咧电视机头前看电视无聊嘛，是自己吹想要吃当吃西，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乌麻黑芝麻，啊，看到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哦、好吃齁、哦、跟你讲无唔对。我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齁。啊元气腾靠淡薄啊松麻开。齁、哦、伊这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齁吃卡个兼吃饱。齁、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咱够这罐水梨膏啦。齁、哦、咱的朋友拢规半大滴的干呢。最主要你跟他本身自己齁把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哇啊炖足久的才够工齁。齁、哦、咱这罐水梨膏。齁、哦就是有足侪水来啊，都可以温啊啦，小火慢慢熬煮。哦，啊个内面都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哦，而、啊、且小火慢慢熬煮，空出来呢，就是那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所以讲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哦，朋友老要出门返途。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这是在脆食面这方面啦。啊，咱有其他的产品哈，23056922，需要甲秀清主文吩咐电话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挽回咱的爱。

挽回咱的爱啦吼。首先过来讲这个山药啦，多咧讲山药吼，啊你若讲迄个皮啊，那才一大乌乌安尼像乌斑吼，啊迄个皮下掉都好啊啦，吼会使食啦。啊不过若讲吼像大片咧乌噶吼，迄肉内底拢已经吼啊有生菇起，这个唔好食呢。莫食呢，吼，生山药生菇啦，啊，你哦，规大片乌斑啦，吼，都莫食啦，吼，食了了中毒，其实不是中毒啦，会讲食山药讲会中毒啦，那是反应，过敏反应啦，吼，哦，咱都咱先讲吼，那讲你山药买回来吼，诶，那有果粉啦，表示可以再去啃啦，好啊，然后已经无迄果粉啦，吼，啊，啊，迄味就喷味出来，诶，再赶紧吼，放个冰毒给冰起来。哦，改编起来了哈。哦，啊，咱爹讲胃讲啊，食酸也中毒，其实是胃开过敏啦，过敏的反应都对了哈。哦，实际上哈，应该就是讲你有去接触到，还是讲食到酸呀哈，产生哈过敏这类反应啦，哈，唔是中毒啦，哦，因为酸呀是属于哈七素科，哈，伊含有一种叫苯二酚。加条七分，吼、哦，有产的一个产，吼、哦，有这两种，吼、哦，已经在这里是种的贵宾馆啦，吼、哦，第一这里、個、吼、哦，啊，水果皮啦，吼、哦，啊个树皮啦，叶啊，吼，这个所在啦，所以脑去摸到去接触到，可能就出现吼、哦，皮肤贵宾贵宾这个现象啦，吼、哦，所以吼、哦，有人建议啦，吼、哦，你若讲酸呀，吼，必洗的时阵哦，就带一个手笼啦。哦，伊针对讲较会过敏的人，就带手笼。我这洗酸呀、食酸呀，我都唔捌带手笼。哦哦，是讲较有过敏的人较惊啦，你就带一个手笼。哦，较未讲直接去接触到吼，伊等下咧水果皮顶管可能有存在一种吼过敏源啦。好、哦、啊，了对着一种恢复较过敏的人啊，食酸呀了后，冇可能出现哦，迄嘴呀、吼、哦、口腔过敏这个症候群啦。哦，啊，是对着这个酸药所含的吼、哦、蛋白质过敏呐、啊，冇可能出现吼、哦，一种叫做吼肺梗性的水肿啦，啊会少啦，啊支气管干呐吼会安尼旧根这种这个现象啦。如果那这种人吼、哦，诶有恁那特别注意啦，那特别注意啦，吼、哦、有这种吼酸药成分的产品，都算讲已经吼、哦、有经过加工。吼，加工这种酸呀物件吼，诶，要食嘛小心细致，就对着这种吼，有就是讲食吼，会安尼，啊，敢那会少吼，支气管痉挛这种现象吼，啊，你都吼看人食就好啊，看人食啦吼，啊，要食无你就食一丝啦就好啊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无人讲我食酸呀中毒，哦，是可能就是过敏吼。感谢朋友，就无那滴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暗自说，想君心绵绵。

想讲心秘密哈，啊，当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哈。啊，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灶无？哈，老爹啊，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啦。啊，起码焖起来哈，大家弄一个健康概念哈，拢用好油。哦，免欠哈，再讲粗梗那油好，粗梗那油就是咱所有的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就拢老张讲的呢，伫粗梗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是较高工啦，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渣。哦，咱到那煮食用这款粗梗那油，哦，煎煮炒煮。哦，拢可以用粗梗啊，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叠起吼，灶卡叠起啦，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啊啊啊个吼、哦，用咱这个粗梗啊油啊，会当凉拌呢，吼、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啊，吼、哦，粗梗啊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爱有一撮拉油，吼、哦，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咱。真侪在好朋友拢知影讲吼，用好油粗梗奶油，所以即马吼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呀，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吼、哦，咱介绍十多年呀，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底6罐2900元，吼、哦，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吼，啊你赶紧送人好看。使用，好、哦，别做文错跟那有，首先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这首《千舟桥》哈，非常感谢朋友这波拿碟听。好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拿卡，也嘛真感谢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5-6924。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在外面吼，食便当的人吼，而且上惊迄个便当迄个菜吼，我就无安尼吼，所谓菜呢，你看看拢咧都各做伙啦，敢那袂做就是吼，啊饭拢咧下啊拢淡去啊，人咧有诶便当啊吼，啊家己安尼分较好势好势，我一家一家啦，上无迄个菜吼分开吼，较袂去一寡饭拢淡去。哦，啊，有人啦，讲个一通食就好啊，你遐尼啊，你健康健晒，到时就无通食，讲也是有影啦，吼、哦，有通食总比无通食好啦，吼、哦。讲到吼、哦，咱咧便当内面的菜啊，吼、哦，伊佛手瓜适合便当啊，吼、哦，啊个伊迄个啥物货，咱讲迄个鸡鸭手啊，即拢会当吼便当内面的吼会当食的菜啦，好食啦，好食啦。我咱广东来讲，这个佛手瓜就好啊啦。哦，这个佛手瓜，伊讲佫叫做吼，合手瓜，吼、哦、合掌瓜，哦，足济啦。哦，那遮济瓜着。哦，这刚才你看，这个佛手瓜都足济，这个名称出来了。

吼。听讲伊原产地是伫即个印度，是讲中南美洲啦。吼、哦，咱台湾是伫即个1935年吼，是按日本引进入来，大部分拢种伫滴吼，算讲迄个较山地、较浅浅老者夹迄个所在啦。吼、哦、啊，即、這个吼、哦、佛手瓜好食呢，你炒炒辣辣即个啊，真清脆啦，啊，佫真营养，佫真丰富，哎，热量佫低啦。好、哦，所以我们才讲吼，那一个便当啥子呀？吼，便当店子啊，你炒一块佛手瓜，吼吼啊，并且吼、哦，这种佛手瓜是属于吼高钾低热低钠高钾低钠吼、哦，这个食材吼。咦、哦，这个佛手瓜吼，几啊秋啦，讲有两种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品种啦。吼、哦，白色的白色的吼、哦，肉质那个较幼稚啦，吼、哦。可以当作水果青食，吼、哦，白色的，吼、哦，啊那青皮，青皮吼、哦、就适合吼，啊你切切的，啊你拉两个，大火炒两个呀，啊是讲可以当来煮汤啦，这是上简单啦、啊，对不对？对对嘞，吼、哦，免讲你烧啊，我洗干，你简单嘞皮下下吼，掉热的拉两个都好啊，啊像煮一个汤啊，就、哦、好食，就好食，上简单啦、啊，上简单一个料理的方式啦，好、哦，啊咱一般人拢会食迄种吼、哦，一个龙须菜有无？哦，那呢 ，Q 噶呢，跟那脆 Q 啊呢，吼，哦，一切就是啊、哦，这个佛手瓜，迄个较油的根的所在啦，啊、哦，所以因这两种哦，两种的作物哦，本来就是吼、哦、同根生啦，哦，因为伊的形吼、哦，你看那个，跟那呢吼，根根棍棍总棍哦，啊，跟那的脆 Q， 所以我们叫好这个名啦，都、就是因为安尼吼，啊，所以如果吼、哦、有叫做什么会呢？这个龙须菜讲叫做哈海米粉，哎，有型的，阿妈讲叫做吼菊花菜啦，吼、哦，咱台语讲叫做吼番鸡啊秋啦，吼、哦，阿妈讲叫做吼番鸡啊心啦，啊，龙须菜，你边家讲又抓龙油，伊无一个病虫害啦，吼、哦，无一个病虫害啦，吼、哦，啊，健康吼个、哦、好食吼、哦，一般啊龙须菜安怎食法呢？赶快啦，拢简单处理，简单料理呀、啊。哦，你杀一个呀、啊，还是讲吼炖热一个啊？你热炒，哦，像讲吼，我都话你讲吼，那迄个便当啊，有一个足有名迄、那个奋起湖这个便当啊，哦，大部分拢用这个吼龙须菜做这个配菜啦，吼、哦、啊啊！第一个咱朋友讲吼，中医吼、哦，伊认为讲这个吼佛手瓜，吼、哦、一旦有一种吼气风解热的。健脾开胃啦，哦，啊个健胃止吐啦，化痰止嗽这个功效，吼，这是中医这方面的认为讲哦，食这个佛手瓜吼、哦，这个好处啦，吼、哦。啊，不过你体质啊较虚弱人啦，体质较虚弱人都唔好食伤济，吼、哦，食较少的啦。啊，另外吼、哦，你若讲有买这个佛手瓜这個，哎，那来黏黏啊呢吼，而且黏黏伤伤济嘛，还洗有清气呢，还洗有清气哦。一讲吼，这个市面上有传出讲，食迄个佛手瓜丢癌啦，你有听过无？哦，什么听过啦？哦，现代医学来证明啦，迄、那个佛手瓜人含有一种叫做吼硒元素，一种这个硒的元素，哦，等到讲哦有抗癌，哦，啊，所以讲食佛手瓜丢癌吼，因同时吼，人话听话就是安尼啦。哦，安尼啊，伊也传，伊也传啦。啊，有哪人咧讲话吼，你头一步听到尾啊，吼讲啊，一丢癌，一丢癌，所以就是安尼，传来传去，传到遐讲吼，食这个丢癌啦，吼、哦，吼、哦，都照讲啊，现代医学来证明啦，吼、哦，吼、哦，佛手瓜含有一种吼硒元素啦，等到有抗癌这个信号，讲咱并且参考啦。一另外吼、哦，你有注意无？咱台湾这个寺庙，吼、哦，台湾这寺庙甲着迄个古厝哦。吼、哦，拢用一个一些灰啊，吼、哦，迄叫胶纸陶，吼、哦，有三项做这个装饰，您有注意无？吼、哦，像个石榴，吼、哦，石榴吼、哦、代表一个佛，啊，这个佛手呢，佛手代表乐，土啊呢，土啊代表寿，所以艺术的吼，多子多孙啦、啊。非常的像有些的吉祥，福气就对啊啦，福气啦，哦哦，那个福。乐寿交流哦，福寿土啊，哈、哦，福气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大家哈，感谢你的收听哈、哦。啊，那朋友爱听的歌，继续安排哈、哦。咱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一夜情啦。啊，他啊，歌听好啊，秀清简单吼、哦、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出门唔免麻烦人啊。哦，咱的朋友嘛，甲咱足学会讲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哦，差足济。哦，人这么招一个要来去倒位啊，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那拢对人会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我讲内面底成分质量都好啊。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

癌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种针对到，莫怪咱的朋友啦，哦，讲有的一罐都感觉啊，哦，啊，有的是甲第二罐、第三罐，当然啦，爱看你的情形，选了一只罐都感觉啊，哦，有的人哦，较会去注意到啦，讲哎，干嘛你怪怪咳咳，啊，紧的吼，首先得讲一罐葡萄糖胺，哦，跟点个注文哦，买来得做保养，也有的吼。会甲咱两第二关、第三关，有的人是讲哦，诶，看会家己好无？那会家己好，先甲你恭喜啦，吼、哦！所以朋友，哦，你若讲咧屈啦、压、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干嘛咧？咳咳，哦，葡萄糖啊，你要量啥？量啥做下一个保养，吼、哦！咱这一罐1800块，吼、哦，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在做生理的人，徛规工莫当，搁惊来惊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量早做一个保养。跟他讲吼，出门啦，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出门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惊，吼、哦，要去倒，吼、哦，看安排啊，吼、哦，一日游啊，还是讲咱坐来游览车啊，吼、哦。铁佗啊，啊上好那讲个出国啊，出国要几多工啊？哦，主要咱拢对人会钓啦，拢对人会钓吼、哦。所以朋友，哦，葡萄糖胺，哦，有要做文化图秀上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吼、哦，你暑假个加落去食呢，这是无同款。咱有会所啊，你还欠着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暑假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真侪咱在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吼，啊，爱欠一个骨本啦、啊，感谢大家信赖咱的产品，啊，并且呢，首先嘛，给你感谢小贝介绍。好、哦，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巩固钙小产品，也冇叶黄素呢。哦，咱的大兄大姐啊，吼，有滴食咱这款叶黄素，讲哦，差足济啦。啊，若无你讲看电视也好啦，啊，手机啊，大家拢冇滴看。你卖讲诶，真少年啦，咱嘛是有滴看。我个拢无看书医呢，看个足食啦咧呢哦。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好、哦，咱介边介绍这款叶黄素，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啊，价钱真公道，这款680块。内面底只成分有些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啊，毛锌啦、铜啦、红维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你来安尼来吃都可以啊，你来吃都够啊，安尼来吃都感觉啊，吼、哦，有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咱有益生菌啦、啊，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全讲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啊，好的菌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排便顺畅，哦，这一盒，哦，一盒内面底是30包粉的啦，一盒880块，啊，你若提三盒2500块，有滴吃益生菌的朋友，哦，收听电话叫哪卡？哦、啊，咱的朋友够做问一寡咱的脆食咪，像讲这个喉糖啊，哦，我的朋友啊，20包、20-30包在做问嘞，哦，那买来都请大家啦，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两三下就清清溜溜啊，主要啦，吼、哦，啊，玫瑰的话可能得得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润喉啦，有那胃功一个嘴啦，吼、哦，感觉它喉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哦，啊个脆食咪。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哦啊，元气汤嘛一包300，哦啊，别个有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啊，另外咱这款水梨糕，哦，内行的朋友老听到讲，哦哦，另外水梨糕内面底个真了侪成分的哦，哦，有的朋友捌用的水来啊，放个电锅炖，你即马唔免啦，咱这款水梨糕。哦，内面底有滴麦芒当、百合、玉竹啊，刷霜、茯苓、陈皮啊，哦，那个小火慢慢熬煮，哦，啊，控控控控过了，吼、哦，结束了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并且一个保养，吼、哦，一罐400块，唔再讲咱的朋友啊，哦，拢爱规半打伫个罐，你做文环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过来听 K 店的歌。

常的感谢大家的好朋友就往那底听哦，电话那卡呢？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4来听最先水仙。

盼望再相见啦，哈。尤其哈，咱阿公阿爸哈，阿老公阿孙的来，足欢喜的哈。有无欢喜？无当然是欢喜哦。要食啥哈？要爱啥哈？甚至那要回去，阿孙要回去啊哈。今年个一寡钱好伊，阿公阿妈你有安尼无？有安尼无？哈，我都在看一篇哦，这个报道啦。哦，跟咱的讲，阿公阿妈吼，听孙这是人之常情，都要秀清补一首歌，哦，人之常情啦，哈。啊，你若讲要互囡仔吼收费，你家己爱尊重啦。哦，迄是一个有一位日本啦，哦，一位这个阿妈啦，已经啊七十外岁啦。啊，都老翁的吼过身了吼，家己一个伫厝啦。啊，平常会感觉上欢喜的代志，上欢喜的代志讲吼，找孙仔来家看啦。好、哦、来给他看啊，所以啊，已经习惯讲吼，迄早孙啊特别来吼，啊，拢会给伊这个一万块的日票啦，给伊一万块的日票，结果无想到煞变成吼，这个阿嬷伊的负担啦，伊负担啦吼，这是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报道啦吼，而且阿嬷伊拢靠着吼，伊算就是讲这个年金啦，吼、哦，差不多讲是。十三万这个日票啦，十三万的日票啊！你看咱代表超话，就两万外块啦。哦，扣在年金底过日啦。哈、哦，虽然讲唔免交厝租啦，哈、哦，阿爸免讲讲外边去用餐啦，啊，真个有会啊，那免讲啥物买新衫啦、等等啦，哈、哦。啊，但是嘛是爱纳一啦税金嘛、啊，哈、哦，还是讲个水电等等啊，哈、哦，在生活开销啦。啊，所以讲起来哈、哦，你来看，这个费用开销啊，生活。过了算吼，嘛比较比较硬啦，也较硬啦，勉强啦，吼勉强来过日子啦。但是吼，这个阿嬷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吼，吼啊，住咧附近咧，按孙咧找孙啊来家看阿嬷阿嬷，当然啦，阿嬷看到按孙咧吼，就足欢喜的，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提一万块日票吼，就按孙啦吼来做收费，疼孙啦，疼孙啦吼，而且阿嬷都开始吼。一点一哈，譬如讲那生日啦，还是过年啦哈，也会这里收费就丢啦哈。啊，不要说变错哈，哎，早孙那特别来哈，啊，都好意啊，特别来都好意啦。好啊，甚至你看嘛，啊，一个囡仔来接来，啊，你的收费就少去啊哈，所以就减少家己哈，算个啦开销啦，家都变个俭起来啦。好，本来哈，一当吃两嘴。

是讲这医疗费用啊，这种负担都愈来愈重啊。啊，当然你看，经济情况吼，都愈来愈变差起来了。结果吼，一看到伊银行的口座时阵，哎呦，已经安尼哦，已经吼冻未掉啊啦。吼，当然你安尼一个月才安尼偌济钱。啊，好囡仔一点了，一直开，啊囡仔啊，一个月30天吼、哦、来二八天，那是一个批论啦，无可能到二八天，啊，这接来啊，对不对？你家己收费都迄落，都一直照去啊，好、哦，啊，个尾啊呢，这个阿妈嘛会交代讲吼、哦，这个早孙啊，赶快啦，会交代伊啦，吼、哦，好、哦，啊，伊嘛真欢喜听伊，你讲学校内面的代志啦，结果吼、哦，因的早孙啊，回来时阵，哎，无拄好啦。无拄好吼，会使讲阿妈，今日会收费无？哎呦，说变用套呀啦！阿妈哦，个落底下忍一下，皮包啊，麦骨、拍骨，哎呀，拍骨，麦骨是咧车咧倒晒的麦骨吼，拍骨吼，皮包拍开，哎呦，来得存几千块日票尔啦。只好讲吼，安顺的呀，阿妈跟你讲歹势啦，今日未当好你啦，未当好你啦，哦。早孙啊吼，你看伊个表情，看得到底啦，真正阿妈都无法度讲吼，伊个表情吼难以忘怀啦，吼、哦、啊，甲尾啊吼，即、這個、阿妈黑暗有接到吼，因早间吼有敲电话来滴关心啦，吼来滴关心，正好头一遍讲出着即个心内话啦，啊，最近真的很难的，到底，所以我们在讲吼，咱在时代啦吼，身躯边家己吼，迄、那个。爱有啦，爱有淡薄啦，吼、哦，咱爱食啥来买啥，吼、哦，买一啦酸呀，吼、哦，野龟心哇，吼、哦，买一啦佛手瓜，吼、哦，青龟啊，吼、哦，咱那里炒炒食食，吼、哦，爱食都有啊，吼、哦，啊，最主要啦，咱身体爱顾好，顾好健康啦。啊，你若讲吼，要好，等你再孙啊，吼，收费吼，人民讲吼，我特别来都好意啦。对不？你老想我后头吼，囡仔来讲生日，啊，该欢喜一下吼，啊，你包一个红的好呀，讲吼买一个物件吼，简单一个意思啊，阿妈有点欢喜呀，吼、哦，对不对？安尼都好啊，不你看你天天好，说变好，囡仔说变一个关系啊。阿妈今天有没有零用钱？阿妈今天有没有？哦，阿、啊、那没有时阵，你看嘛，迄个拢提了关系啊。主要啦，吼、哦，咱多少你讲啦，吼、哦。咱只阿公阿妈疼孙，哦，这是人之常情啦。哦，哎，然后常常给你提，别给你提收费吼，哇，阿你都阿妈嘛无呢，啊，恁叫你趁钱啊，无你嘛爱吼阿公阿妈收费，好，有诶是大是阿哩，即句话讲较未出嘴啦，讲较未出嘴啦，吼、哦，啊，来听歌啦，吼、哦，安排一首《义大正义》。

阿嬷吼，落地啊那爸爸爸吼，都安顺的来啊，吼欢喜呀，对不对？吼，无惊，咱来去踅街，你爱啥爱啥，吼阿公阿嬷买好你，对不？阿嬷欢喜呀，啊，但是迄囡仔吼，唔好养成这个吼习惯啦。啊，变说伊咧开嘴讲要抵这抵那，安尼都不好啊呢，安尼都唔好啊呢，吼，哦，囡仔咧在想派去啊。好、哦，感谢朋友，这部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好、哦，感谢大家，啊，首先嘛真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时代。好、哦，咱出门吼，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好、哦，唔免麻烦人。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啦。好、哦，就这咱这大兄大姐买来滴做保养呢。你若讲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好、哦、啊，拢足食来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开开，唔好个拖啦，唔好个坑啊啦。唔能够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五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五点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哦，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四十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吼、哦，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做一个保养啦。哦，首先嘛，感谢咱这大爷大姐，哦，安尼给咱小辈介绍。主要你家己本身，哈、哦、啊，食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哦、啊，足有信心的，啊，足有乐的啦。啊，给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所以莫恁按住说，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有要做文环图点对只纳卡，啊，咱这脆甲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啊，好、哦、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够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啊，咱那边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啊，对呀，一包，啊，就请大家呀，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吼、哦，啊，玫瑰了，可能对呀，想要感觉的有啊，哦，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阿哥咱这款水梨膏啦，感谢大家，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那得到你哦，就敢那得到全世界。

然后一句啊吼，你咧安慰啦，啊是讲一同啊定位啦吼。阿公啊，阿妈，哎哇，爸爸妈妈，食未啊是安怎吼？对我简单问候一下啊，吼，啊得到这通定位，跟他得到啥，足欢喜啊，痛家你抓未掉。好啦，感谢朋友吼，这无那第一听吼。啊，秀清做一下广告啦，啊那电话在等，啊我嘛痛家呢呢，我嘛足欢喜的呢。哦，尤其讲秀清我被做文商品，哦，最主要秀清嘛感谢啦，啊，甲咱安尼吼，做文主要咱的物件拢真实在，像讲吼，咱粗跟那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咱到那里煮食一定爱用着油啊，啊加上咱本身吼，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用粗跟那油啦。我们这有顺的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症的呢，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候，这种手工都去办呢，是较高工啦。但是吼，这个品质啊，别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吼啊，当手工啊，这种酒无啊渣。你老比拼，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吼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顺的老树橄榄油这罐。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哦，拢2罐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真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安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哦，比如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哦，首先甲你介绍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用为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好，感谢大家。

类二三空哦。六九二四，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像讲这个叶黄素啊，哈、哦、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谷氨酸明啊、蔬钙啊，啊么稀油呢？哦，速力通的稀油，啊毛纳豆、智灵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这款珍珠明松哈、哦，感谢大家二三空哦。六九二四，首先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陪伴，哈、哦，啥人陪伴我？你啦，你啦。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十二点到两点，在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民本二台八五五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杨静秋的《梦签诗》。

0: 李满山呢，我是国不将。
1: 台湾俗语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照着日常生活甲四周的现象来传达真深的含义，互人真容易了解，又个印象真深。亲像即句“蒙蒙啊好老古，土马的胆”，看起来敢若是在讲大自然、大自然的现象，其实伊真正的含义是在鼓励咱爱有恒心，唔惊失败，唔好放弃的心。加另外一句俗语，那边卡卡古，就是你的，这含义是同款的。问问啊，好老古，土买淡，伊的意思就是，虽然好不大，但是老古土卡买淡，虽然是小小的地方，不过只要卖放弃，坚持到底，同款卖用的发挥着效果，达成一定的目标，就跟那铁杵磨成绣花针同款。坚持才会当成功，时间会予努力的人真好的报酬，真好的奖励。咱若是在困难的环境的时阵，唔好忘记哦，爱勉励家己，问问啊好老古，土买胆。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也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爱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赵那杯

咱电台第六月十一，即天是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甲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搁提醒哦，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电台地址是伫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那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

土巴拉掌李明阳的歌声陪伴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甲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做妈妈真辛苦，拢爱烦恼一家伙啊食饭的问题，啊家己食饭的时间阁无固定，实际是等大家拢食饱，伊才坐落来，凊彩食几嘴啊。这种情形真的是足无好诶。营养师的提醒，长期落来，身体会慢慢啊来累积负担。虽然无明显的疾病，卖经常感觉身啊无体力，甚至会出现代谢甲营养的失衡。营养师会讲，真侪女性的饮食问题，拢是来自食的时间甲生活状态长期来失衡，包括用餐的时间无固定，经常是哪无闲哪食，正顿无好好啊食，两顿之间就来食四小啊，食点心。也是来啉有糖的饮料来补充体力，那么就是食饭上过紧，这无好的用餐习惯，咱身体真容易出现着血糖无稳定，影响着胰岛素的调节，有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加代谢无好的风险。另外，那是常常在无闲，也个压力真高的状态之下来食饭的话，嘛有可能会影响着消化加吸收的效率。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两倍一粒出不够，营养素不均衡，就出现着疲劳的问题。尤其女性在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维持、甲代谢的调节，本来就较敏感嘛。30岁了后，生活压力增加，甲心理的变化，身体对饮食以及作息的反应，嘛会搁较明显。那是长期饮食不规律吼，睡眠的品质阁无好，生活压力阁大，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甲代谢功能，进一步感觉疲劳，也阁有体重的变化，也是营养失衡的问题。这拢真容易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想要来改变饮食的内容，啊，不如先为咱日常的生活、甲食饭的状态开始。帮助自己的身体回来到稳定的状态，参像维持规律而且又放松的用餐，也要避免来吃四小啊，也是喝甜的饮料来取代正顿。另外就是要优先来摄取蛋白质，加让咱的营养均衡，并且吃饭的速度也要较慢的，小改变一下，其实慢慢来吃，也会让自己感觉很幸福的。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买一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买用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在外口过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有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咱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叫做林东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着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防止肌肤粗糙白，买个抚平细纹，好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哎呀，不得了！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最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源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小说夜夜听，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算算的吼，第一读高中，高中的时阵，我拢总炸六年的便当。讲到炸便当，其实这四年级也是五年级的朋友，对炸便当绝对是不陌生。迄阵的学校并无营养午餐，嘛无流行外口买，大家拢是安安分分带家己出来的便当，无论你的便当是怎。

暗顿出的菜，也是第二天早起妈妈特别为你煮的。到下下为煮包内底加便当摕出来，拢会一张放伫长形的铁盒内底，有两个值日生负责跟去蒸饭间。就是吹便当的所在，专下下的同学拢爱吹便当。迄阵的学生囡仔有够多，蒸饭间内底蒸饭拢摆规摆，真壮观哦！家长对囡仔关怀加爱心，透过蒸饭拢和冷冰冰的便当，小火火来到囡仔手，尤其是第寒人，会用食到小火火的便当，竟然是感觉吹便当也必要性加可贵。那是愈接近中昼。同学吼，因为八道腰就骨卡做袂掉，真无简单。等到下课的钟啊声一个响，这值日生就用冲的冲去蒸饭间，去跟便当等来教室的。对学生囡仔来讲，有啥物比食便当骨卡重要？应该安尼讲，看到蒸饭间就跟那看到幸福同款。即马每一间学校拢有营养午餐啦、啊，有蒸饭间。跟他存一个炊饭的箱啊，蒸饭箱，有的学校甚至把蒸饭间改废掉来做其他的用途。不过嘛，是有人也够真介意炸便当、炊便当，因为这让咱想起到青春的岁月。

人的勇气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一般人都会应该吃，不过若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厝内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若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卖。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咱的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天然酵素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有酵素软喉糖。这营养的时阵吼，摕来减，摕来吃，用于食卡，过用于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百杞、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新丁之卡，买应该食着糯米粿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莫忘记，咱家冇水来过。水洗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冒牛仔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根据统计，咱国内失智的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医生就会提醒，失智症并不是等到未嫁出来的人才算发病，在日常生活有真多小小的变化，拢有可能是早期的经过。亲像在食物件时阵感觉味怪怪，失去方向感，在熟悉的所在会迷路。也有情绪、个性，也是做事拢会改变，甚至因为判断力落降，受到诈骗。当然，这情形无一定代表是失智症，但是那是促销发生，而且甲以前明显无同款，千万唔好认为是长辈老啊，就无去处理。那是应该较早发现，不但能够帮助治疗，更加能够让家庭提前做好准备。避免日后面对着照顾资源无够的问题，台湾现在刚好面对着失智症照顾需求增加真多的挑战，真多家庭往往是等到家己厝内的人出现明显的竞争的时阵，才发现社会资源相当的有限。不只是成为现对失智者优先的环境，也有应该稳定生活，以及情绪照顾的品质拢无够。尤其是面对着失智症的中期、后期的时阵，家属不但爱争取成为，嘛就要考虑这面层是不是应该真正来照顾失智的患者。所以讲，失智症早期发现，不但有帮助治疗，更加应该和家庭提前来做规划加准备，避免未来就要面对着资源无够的问题。

现在大家使用三系的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才有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爱真好吞，啊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元，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毛用来加速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今生今世，往里有龙千月合唱的歌曲。
1: 恭喜江茂大豆暖灵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的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灵脂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吃，有心的妈妈，也够有爱吃不停的妈妈来吃暖灵脂，会用的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灵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也能逐步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靠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里面有60粒，1680元，一次提两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多是风烟唱的歌曲，茫茫到深间。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明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每周为您播出一次的古诗赏析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唐朝的作者李瓶他的一首五言绝句《渡汉江》。李瓶他的字是德兴，潞州寿昌人，不过生卒年现在已经都没有记载了，只知道大概是在唐懿宗的咸通元年前后他在世。据说李瓶少年时期就显得非常的聪明，超越于一般的同辈。由于常年居住在西山，所读的作品相当的多，书读的多，而他所写作出来的诗文也非常的好。当时有一位大诗人叫做姚和，李瓶非常仰慕姚和，所以为了想要欣赏姚和的作品，不惜奔走千里之远。姚和见到了李瓶的诗作也大为赞叹，同时更加的欣赏他的人格，所以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李瓶大概在大中八年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调任秘书郎，担任南陵主簿，后来又迁往武功，担任武功县令。由于表现相当的好，没有多久之后就被擢拔为侍御史。也由于他是一个守法而刚正不阿的人，所以又累迁至了官员外郎，以礼制闻名于当时。李瓶死了之后，故乡的顾父老为他立了一座庙在骊山，每年都有人不忘记去祭拜他一番，也由此可见他受到当地人爱戴的一个情况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作者李瓶。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就是今天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李萍他的作品《五言绝句》。

汉江。在题目上所说的汉江，也就是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源出于陕西，经过湖北省而进入长江。这首诗可以说是李平他在回乡途中所作的诗。李平他的家住在汉水以北，这个时候他正是从遥远的岭南往北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就在横渡汉水即将到家的时候，心中的情绪，整个的情感起伏，李平就用这非常简短的20个字将它表露无遗。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远在岭南，同家里音讯断绝。经过了一个冬天，转眼又到了春天。这个时候虽然是要回乡，但是越走进家乡，内心的情感越加的紧张，担心家中不晓得到底是怎么了，所以根本都不敢去询问在路上所遇到家乡的来人。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在一开头，岭外音疏绝，就以空间的描写说明了作者他最早是身处于岭外，也就是在岭南。就在这岭南的这段时间里，和家里头可以说是音讯断绝。而经过的时间有多长呢？在这首诗的第二句，马上就时间上做了一个交代，说是经冬复立春，经过了一个冬天，而现在又是春天的时候了。从经冬复立春这句诗句的形容，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时候作者他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却分隔在岭外的地方，时间上已经进入了第二年，距离两年，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回乡了。回乡的时候，本来心情应该是喜悦万分的，但是在这里，作者却表达出另外一种回家的心情，说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两年的时间，自己和家里始终都没有任何的联络，音讯是处于完全断绝的状态。而现在要回乡了，渡过了汉水，离家已经非常的近。如果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讲，应该是手舞足蹈，高兴万分。然而，作者在这里却反而产生了害怕的心理，说是近乡情更怯，连已经遇到了家乡故居的人，也不敢先向他询问一下家里的人好不好。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听众朋友，您不晓得体会到了没有？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原本回家应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情，例如我们读杜甫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乡了，所以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而回家归心似箭的情况，则说是急从巴峡穿巫峡，却下襄阳向洛阳。但是比起杜甫这份回家的狂喜，李瓶在渡汉江

这首诗里所表达的回家心情却是矛盾的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句所提到的岭外音书绝。整整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和家里头都没有任何的联系，也联络不上。听众朋友可能很难以我们今天资讯发达的状况去想象古代的时候。在今天，不管我们身处何处，即便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但是电话、电报都十分的方便，甚至于传真机就可以马上将字迹清清楚楚地传递到对方的面前。当然，更不用提报平安这么简单的小事了。但是在唐朝的这个时候，音讯绝对没有这样的发达，整整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和家里头无法取得联系。这个时候快要踏进家门，难免会有许多的联想。最怕的可能就是这段时间里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会不会当走到昔日家门之前的时候，物是而人非，或者是根本连家门都已经不见了呢？这也正是李平他为什么会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原本应该是手舞足蹈的回家，这个时候心情却因为不知道家中究竟变得如何了而复杂起来。这正是李萍在这首《渡汉江》里用简短的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心情完全表达出来。我是陕西的朋友，读完了《渡汉江》这首诗，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您的回家又是兴奋的还是复杂的呢？如果您是只身在外求学也好，做事也好，或者是还有父母亲在老家，那么都请您时常和家里头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吧。今天这首李萍的《渡汉江》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伊为咱来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诶，有缘也是《子罕篇》第22章。咱我那先来将本文来念一遍：祝我后生可畏，恩低来者，自不如今也。数十五十里无闻焉，书亦不足为压抑。这一章主要的这个用意呢，是孔子讲来勉励着青年人，要求学问，都爱赶紧来上进。咱看本文，后生可畏。这个后生呢，就是咱世俗的俗语讲的讲后生啦。后生是指20岁以前，也未成人，也未成人的青年人。这个阶段的青年人，咱是未用你解看不起哦。为什么呢？

孔子讲，伊就将原因来甲咱讲出来了。讲因地来价值不如金呀，这意思是讲，咱那会知啊，这青年人因后迈的成就呢，说不定会比现在的成就更加大哦。因为这个因果，所以咱袂使哩看因无起呀，袂用哩看无因呐。可是这呢，安尼讲是安尼讲啊，嘛爱有一个限度啊。什么款的限度呢？孔子讲，伊搁再讲，讲四十、五十里无闻因，四亿。不足为压抑。在头前那一段的文里面，孔子讲是有讲到后生可畏啊。那是因为在二十岁以前是求学的这个黄金的时代啊，青年人在品行、道德、学问各方面呢，拢有一种真大发展的这个能力。假使这些青年人在这段时间里面啊，会当安尼好好努力，好好用功勉强，那安尼当然都有成就，就可畏了。啊，那在这段时间。内底呢，无好好来努力打拼，用功啊！啊，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迄个时阵啊，犹原要默默无闻啊，要无听到有啥物作为，对这个优越人群社会啊，那安尼这个人呢，本来咱是袂使你家看无起的。不过到这个时阵呢，也无什么特别好敬畏的所在了。这是这一段的大概意思啦。在《礼记》的曲礼内底呢，就安尼讲：讲二十里官，三十里壮，四十强里疏，五十里艾。这些话啊，是说明了咱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一生的这个当中啊，达到某一个阶段，就某一个阶段相应的作为啊，就提这个二十二关啊，到了二十岁，都会用你加关，加这个头顶、头壳顶呢。来抵掉这个帽啊！三十里壮到三十岁呢，这正正是最第一勇壮的时阵。四十强里疏，这四十岁呢是爱出来做代志的时阵咯。五十岁呢是爱有成就的时阵咯。这话。就是代表着咱一生当中的阶段来看，你甲看，四十岁来讲呢，这是一个一生当中啊，真重要的一个阶段。有作为也无作为，就看这个四十岁的时阵咯。那要照道理来看来讲呢，这个时阵就应该爱出来服务。社会来为人群做代志，爱好好有一番好事业来发展啊！啊，那个五十岁呢，头毛啊也就开始一部分会豆豆紧白去咯。啊，有闲看好就收啊，这就是爱养老咯，爱退休咯。所以在《礼记》里面，这个曾子

他是到了五十岁，伊也阁无听到这个人讲有做过什么好事啊？啊，这个做过好事，不管是一项两项嘛好啦，拢无听到咧。那安尼，这个人呢，也就真真是默默无闻的人咯。当然咯，咱即卖人呢，拢比较有较长岁寿啦，甚至到了七十岁呢，一个无退休咧。即卖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啦。啊，古早的人呢，讲人生七十咧，古来稀呀。所以即卖人七十岁无退休的咧。用功要真济啦，不过呢，咱爱知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呀，这是爱讲罔讲啊。对一般的人来讲呢，迄是有影啦，啊是咧娱乐着遮个老人啦。事事实实呢，到了七十岁的人哦，已经是无虾米花大作为咯。咱爱知呀。一个人一生当中呢，要爱有好的作为啊，毕竟呢是无简单的哦。何况呢，这个有作为呢，是好的作为啊，对好的道德学问来培养出来啊。而且道德学问，那是有充实，有老实。那安尼呢？主要都是伫三十以前这段时间呐、啊，来好好充实家己。啊，伫二十以前呢，这个是一个黄金年代啊，这个年代的阶段来底啊，那无好好把这个道德学问的基础该控好，该泡好。那安尼到四十岁啊。会用讲真难得有好的作为咯，啊那个六七十啊，迄根本就免讲了啊。所以安尼个看起来呢，咱一个人会当真正求学的时间是真正有限的啊。过了这段求学的时间了后，阁想要求学呢？这就难咯、哦，这个难呢，并不是讲未当和咱求学啦。这个难的所在呢，就是讲学习的效果就差真济咯。所以咱伫咧求学，就必须爱趁早，爱赶紧啊，爱伫年轻少年的时阵来努力啊。咱一般来讲啊。咱人生在二十岁以前呢，这是求学上好的时阵。为什么讲二十岁前求学上好的时阵呢？因为二十岁前，咱求知识的欲望，参加咱的基地，拢较强，拢较好。而且二十岁进前呢？咱拢也未成家，也无家室，无家庭，无这个母囝的拖累啊！会用专心，拢放伫求学问的面顶。凡是基本的学问学习，那会当伫二十岁以前来解学习起来，这就真正会当予咱来有用哦。何必讲有人啊？把这个四书五经拢改暗念起来，有的人把这个字典拢改暗念起来，迄拢总唔是伫二十岁以后所做会教的书哦。咱知呀，咱人的记忆啊、哦，是伫十外岁啊，正十岁啊。迄阵那所读的册呢，咱拢记正条哦，拢记甲真清楚哦。

到了这些以前所学的这些事情呢，到咱老来呢，往往啊，拢也阁无简单袂记哩哦。唔过咧，那讲到咱年纪较大遐，三四十、四五十岁迄阵啊，阁读的册呢，都真简单容易都袂记哩去哦。古早人讲，讲人若有悔呢，这头壳吼记性都歹啊。这记性呢，是对着年龄愈大愈无记性，愈无记底。可见呢，有悔人伊个记底都一直退化，但是倒位较进步呢，伊个这个思考力、联想力。也较进步，啊，记性、记性呢，也较退化去。所以年纪愈大，所读的册，伊就愈容易来袂记哩。可见，咱要读册、要求学，是袂用你把这个时间耽误到有年岁啊，才要读册哦。在二十岁、三十岁中间。当然是要会用你继续来进修来读册啦，但是三十岁以前啊，咱也无好好将办事的方法来改学会晓，以后啊就无容易来学办事，就无容易来记咱学遐代志咯。可比讲即马啦。咱咧办代志呢，当然是要求办事事先的这个规划啊。事先的规划对这个事情的成功啊，会用讲是真大的影响。无论大事小事，平常时啊，那是有这个忽然间安尼。紧急临时应变的事故，临时应变的事情，拢未去错乱，这就是办事的方法。有学到的人才会晓得哦。那无学到办事的要领啊，事到临头的时阵，卖讲要办了好啦，就连规划呢，伊都安尼雾沙沙。所以咱人生啊，伫四十岁以前，甲四十岁以后呢，伊这个发展啊，会用讲是无同款哦。大部分拢伫二三十岁进前迄段时间啊，所栽培、所培养起来的这个经验来做基础啊，这个呢是较实在。啊！伫这段时间内底，二三十岁啊，咱也无用功，无落功夫，那安尼啊，就无虾米会啊好发展哦。咱爱知啊，人的一生啊，伫二十岁以前，都那亲像春天同款，日头都伫咧出同款，一切拢伫咧发展之中啊，你学。容易学，啊！那到四十岁以后呢，就那亲像到秋天咯。秋天甲春天伊无共的是啥？春天万物伫咧成长，秋天呢是成修修行的时阵咯，修行的时阵咯。如果咱呐会当按照咱的年龄。按照咱的会头，这个顺序啊，来养成咱学习的基础，来好好学着办事的方法，来建立着人甲人的这个关系，得到人事的帮助，那呢一切办事都会当按部就班啊，安尼教了五十岁。自然都有相当的成就啊！这个成就

并不是什么光明利落啦，主要也是真正会当为人群、为社会来奉献出个人的力量，来做出一挂事情，这就是咱求学真正的本定。可是咱唔通忘记了，这一份的成绩是为对来，伊是对以前努力栽培所得到的，所以咱伫这一种文内底，主要就是伫咧教咱求学爱赶紧，爱对得到时阵哦。这个对得到时阵，就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这就好比亲像车啊，咱什么时阵爱来改改这个车啊路径？啊，什么时阵爱提鱼啊来改种落去产呢？什么时阵爱灌水？什么时阵爱来扫草？什么时阵爱来落肥？这种有一定的这个节气啊，过了这个时节，你要来做这些代志啊，你就事倍功半哦。事倍功半，意思就是你爱加倍来做，结果收到的呢减半哦。这要是有修行哦，你若过了这个时阵啊，可能就会得出个一无所修行哦，一无所行哦。这咱俗语嘛安尼讲啊，讲会过则要补哦。哦，咱那要补蚵啊，要补番薯呢，爱贪有火的时阵，咱就爱补啊呢。唔贪个火花去啊，你才要来补蚵啊，才要来补番薯哦。那安尼啊，你先补嘛，补未熟，当然都无成就咯。咱来知啊，孔子讲，伊所以会甲咱讲，修身可畏啊。这是因为少年人有真充分的这个求知识的欲望，而且在记忆真好的时阵，专心一致来努力来求学，所以少年人伊的进步啊，实在是惊人的啊，是可畏的啊。俗语安尼讲，讲。点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换旧人啊，咱爱知影呢，这就是因为少年人因发展的这个能力有，所以安尼讲，卡斯讲这个人伫真好求学的时间内底，伊无赶紧来求学，那安尼这个可畏这两字啊。就无虾米可畏了，无虾米会啊敬畏了。咱爱知啊，青年人伊那是有了成就，伊就要来享受呢。那安尼啊，伊来享受就受之有愧了。咱爱知啊，一个人伊求学上界大的毛病，就是伫咧。疏忽掉了现在当下，任何事情，咱那是今仔日现在唔做，那安尼呢？要改留咧明仔再来做啦。啊，明仔再呢，永远过不了啊，都会拖拖刷刷，拖拖延延，什么事情都拢拖刷了去啊！我。在做兵的时阵，我的连长伊就送我一句话，伊讲：“你不干，别人干，你就失去干的机会。”这意思就是讲，你若唔做，叫别人做去，你要做的机会，你就消失去啊！

机会是啥？机会就是眼前这个才叫做机会啊！眼前你若无该撩掉，无该机会约掉，那安尼呢？你就永远呢约机会约未掉了。所以我的老师都劝我一句话，伊讲：今日事今日毕，今仔日的代志今仔爱做好。千万唔通将今仔日嘅代志来拖刷留家明仔载，因为明仔载永远过唔了啊！讲明日何其多，好事多拖磨。好好嘅代志留家明仔载拢总未当成就，咱应该呢爱来培养着随时努力嘅即个好习惯。那安尼呢？读册来讲，即未指出个读册读个必用的事呢，咱提不出来，再来怨恨讲，哎呀，我那读遐少，我那捌遐少。对交朋友来讲，嘛是小常，咱甲朋友的关系，咱若无好好建设落好，听候甲大家歹面相看的时阵，咱再来怨叹讲，我那无好朋友。可见呢，事事拢总有一个真重要的时机呀、啊。这个时机是咱学习的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阶段。这个阶段，咱也好好给把握好，有信心来做，一定呢会得到真济好的方法。这也就是讲，咱会晓好掌握时机，好好努力。咱尊做讲，能力比人比较差啦。人做一届会晓，咱呢做一届未晓，学一届未晓。咱学两届啊，学三届啊，甚至人学一届，咱学十届嘛，无要紧啦。学个会晓，安尼呢，咱就放伊去。可见，咱只要肯学，一定会成功诶。只要肯把握时机，一定有成就诶啊！真正的后生可畏呢，就是可畏的成就比古早人更加成就。所以咱要比，当然爱甲古早人比，唔通甲今卖人比呀、啊。咱比古早人较成就，正叫做后生可畏呀、啊。对一个有成就的人来讲呢，伊一生则无讲白来做人做一世人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咱今仔日就将这一章的论语咧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阁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单元。

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

来自折返优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优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

部影集都比较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
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节，刷下来欢迎收听
1: 幸福人生节目。
2: 有真多人啊，这个七孝人甲七孝男分不清楚。七孝男抓起来有一股的清香味，是兰花的一种品种。即阵菜市场、青草店啊，甲观光区拢有人伫咧卖，因为是真好种，人种真多。物件若是多，啊计数就较俗，啊七孝人就无共款啦。七孝人是真少，价钱是有够贵的。七孝人是生伫咧海拔1800公尺以上的深山崖内中，深山崖内大树卡，阴暗的石壁边就会生这个七孝人。有人专门伫咧挽七孝人，一日若是会当找到一张七孝人，就真欢喜啊！莫怪一斤花甲3-4万块。七孝人啊，因为真好用，即阵销路真好。七孝人较早是蛇药啊，是毒蛇的这个克星，即阵是肝药啊，是抗癌的药啊。各位，伫十几年前，台东有一个做山的人啊，因为是去互毒蛇咬着，好哩加在，伊无着贵青。有一位满青草药啊的师傅，用七孝人甲治疗，伊不但是无死，佫真紧就来好去。后来迄个做山的人啊，本来是看到七孝人，就甲满登来抓地啉。奇怪代志煞发生，各位，有一摆迄个做山的人，伊去掠到一尾即个雨伞蛇，伊去互迄尾雨伞蛇甲咬着，结果迄个做山的人伊平安无代志，但是迄尾雨伞蛇才会死去。迄个做山的人伊感觉真奇怪，真不可思议，伊去互毒蛇咬着，但是伊人无死，啊蛇煞死去。莫非迄个蛇有去甲拍着伤，或者是伊破病啊？迄、那个做山的人，我那真铁气，真好奇。伊可惜讲伊有七孝人，因为伊过去已经去互毒蛇咬2摆过啊，伊拢总无死。到尾啊，伊归去就掠毒蛇来伫咧做生理，伊先煞掠毒蛇来伫咧做试验，伊放互百步蛇咬，结果百步蛇伊嘛死去，伊放互彭世清咬，彭世清嘛来死去。到尾啊，归去啊，伊拢掠毒蛇伫咧卖。较早台东出生这个百步蛇，伊掠蛇伫咧卖，生活真好过。但是这个消息啊，一个报纸甲报出来了后，煞轰动社会。有啥物人会相信讲去互毒蛇咬着，啊人无死，啊毒蛇捡起来死死去？所以好奇去找伊、去拜访伊的人，确实真多。因为安尼七孝人这味青草药煞轰动起来，到这个时阵啊，深山拉拉的七孝人也愈来愈少啊。所以有人去大陆挽七孝人，也有人想办法用尽方法要甲种，但是七孝人到目前为止确实种袂活。即阵还阁有真侪人想尽办法，专工去山内要种七孝人。但愿咱台湾的农业科技会当大量生产七孝人这味药啊，会当治疗痢疾、肿瘤啊、甲癌症。但是啊，肝癌比较着较无功效，七孝人卖当

强肝解毒治疗肝病。七号人我那会当治疗内痔啊个静脉瘤，效果真正是真好。但是七号人这味药啊是真苦，起头伫咧食七号人会吐、会流、爱头壳红，这是好的现象。吐吐咧、甲闹闹咧，毒气都会解掉。因为七号人真贵，所以讲爱保守用，千万唔通用酸，一定爱用甜的，用一碗水。淡的七号的人大约五钱，用电锅入去炖，安尼拢未烧水，油气我那未烧无去。那是炖一碗的七号人，会使甲分做四遍食。早时啊食一遍，也暗时啊搁甲食一遍，七号人的效果真好。到目前为止啊，各位，咱是甲看作是宝贝，比这个青蛙膏搁较贵。有时啊，各位，那是要买较侪哩，就无得买。请大家爱珍惜。以上我介绍的七号人，各位朋友，这是一个中药草的作用。但是各位朋友，你也会记的，有病都要去给医生看吼。啊，家己唔当凊彩乌白口乌白食，啊，那无会怕歹身体。上好是去找七家店，问好详细，问好清楚，要食再来食。以上讲给大家做参考。搁再来，我搁继续来甲讲一段人生的小启示。咱人生在世，这个时间无几年，低调细汉食饭卡中，和老爸老母饲的时间，搁再靠掉食老的时阵，身体歹啊，伫咧等死的时阵，咱一生中会当大奋发、大打拼的，咱会当把握机会，好好啊去发挥事业的时间，讲实在实在就无几年。有人讲少壮不努力，脑袋多相比。我伫只风劝天下的少年家啊，趁咱即马有老爸老母通好挖苦的时阵，咱爱好好啊把握时间，落去认真读册，好好啊把握机会，将将来基础改康好伊好势。因啊安尼啊，将来才有好的日子通好过。咱食老的时阵，才袂老歹命、老年岁。咱的一生啊，爸母无法度通饲你一世人。爸母嘛无法度通照顾你一世人，因为老爸老母因会老，因会死。咱千万唔通让老爸老母食老的时阵来失望。上起码一个人伊爱有法度通家己自立，有法度通照顾家己的一切，唔通爸母老啊，啊你一事无成，搁伫咧向老爸老母从长手提钱，咧开因食老的一寡老本。咱敢真正都爱做讨债啊囝呢？咱敢真正都爱做夭寿啊囝呢？咱心肝甲望看卖咧，看心肝有去互狗剥去啊无？过去都已经过去啊，咱即阵爱赶紧立志，爱赶紧奋发打拼，做一个啊顶天立地好男儿，做一个啊好查甫囝。咱台湾的民间啊，有真侪俗语，不但真有意思，阿嘛真道古，阿嘛真好听。这俗语啊，拢是前辈先人因的经验谈。常常讲，来看到阿阿伯伫咧冤家相拍的时阵，拍家咧用咩老年婚呐、啊？咱就是想听人讲，阿阿伯啊是小欠债，阿阿伯是床头拍，也床尾和，嘛是想听人讲，过鸡就爱过鸡杯，啊过狗就爱过狗走，过乞食嘛就爱排家之道，嘛人讲先人拍鼓嘛有时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行阿婆都爱强调心，安尼本事讲会变做黄金。人讲红毯无钱，要好嘢是免几年。各位听众朋友，行阿婆会冤家相拍吼，大部分拢是因为红婿伊爱博、爱啉、爱贪欢好色。红婿伊自私无顾家庭，有的是因为太太伊含万里家，伊袂晓煮食。做太太人爱剃头爱吃花，一般的啊吼嘛爱去拍麻将。阿阿婆冤家相拍原因是百百款啦。各位，清官真正是难断家务事，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事后是变有因。不过阿阿婆冤家了后啊，冷静去甲检讨一下，决心去甲伊改进，大家小让退一步，原谅对方，啊要求咱家己。加上讲，阿阿婆是小欠债，既然是小欠债，就爱行，爱连本带利。

去行，上起码爱看到伊那份相，床头拍啊，床尾和，安尼敢是海阔天空，万里无云。逐天敢是感觉讲足快乐的哩，各位你讲对无？幸福人生的节目，我常常拢会讲一寡小趣事，甲大家共同来结缘。啊，我即马阁继续来讲，咱民间啊有一句俗语啊，讲囡仔三岁是上皮。五岁上骨，这句的意思就是讲，三岁以前的囡仔，伊的一举一动，包括伊讲话，拢是伫咧学咱是大人，拢是向大人伫咧学习。但是三岁以前，伊所学的啊，无论是好习惯或者是歹习惯，拢真紧都袂记的啊，拢会当改掉。但是囡仔那是上五岁以后，迄就无同款啦哦。五岁以后的囡仔，伊所学的拢会学掉咧，真歹改掉。所以老一辈的人常常咧讲，上条将小屈，啊脑袋都屈不屈。你甲看，你话树条啊，伊细长的时阵是真嫩，真好屈。小看甲雕一个，都雕会圆，还是雕会直。但是你话树，那是大长了后啊。骨是真硬，就是想要甲骨头卡直咧，还是要甲凹圆，拢爱付出真大力。有诶吼，是凹了骨头煞凹凹断，所以讲若要教囝，伫五岁了后咧，都爱付出真侪爱心，爱真有耐心，慢慢啊就去甲调教，安尼即个囡仔将来诶成就，就会比别人搁较悬。但是教囝。不是用拍，不是用骂，还是一直甲做杂念，都要用爱心去甲伊劝导，爱用爱心去甲教育。有真侪人伊的性格真歹，囡仔一个犯错就甲拍，啊就甲骂，讲这就是吼混气不成钢，讲业不毒不成器。结果呢，囡仔煞惊死大人，伊唔敢讲出着伊内心的话，煞一直伫咧讲白贼话。到尾啊，这个囡仔煞变成两公囡仔，有诶煞犯大错，甚至犯法煞犯案。所以少年人你也看飙车，少年人冤家相拍，有诶煞杀人，甚至有诶去抢劫。代志那是无出破，是大人根本都当作唔知呀。一个出破了后的时阵啊，有是大人吼，伊根本都唔相信讲家己的囝会去做出着这种天大地大的代志。教囝真正是一门大学问，要教囝对三岁、五岁都要开始慢慢啊教，爱会得哩。三岁囡仔是上皮，啊五岁囡仔呢，伊是上骨。

十殿岩观吼，就是伫咧讲即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殿吼，啊其中有即个十殿，十殿岩观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

困啊困，困啊全哩有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这地府啊，有十殿阎君，有十八地狱。吼、哦，所以讲啊，即马的人就甲安排。吼、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哦，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箭油鼎、破铜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哦，十殿阎君好听无？袂歹听吼、哦。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阁袂歹听，《劝化人生》十殿阎君最好听的，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只，打电话甲阮讲一下吼，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煞摕一袋互你。啊，你若要注文物件，都爱先讲的。你迄、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殿阎君甲劝世歌先煞摕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好、哦，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哈，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咱食老的时阵啊，拢希望讲咱的后生、新妇、仔婿或者是查某仔，拢会真幸福，事业我那会真成就，也可以当有孝两个老的。也毋过，尽管后生、新妇是安怎有孝，都毋达到老翁、老母互相照顾。所以讲，俗语就伫咧讲啊，一斤摊啊，毋达到四两鹅；后生、新妇啊，毋达到一对好公婆啦。你甲看，即马工业社会上吼，各人啊有各人的事业，后生、新妇、查某囝呢，就是真有孝来讲啊，我那是无哈多通日夜陪伴两个老的，来照顾两个老的，有哈多通互相照顾的，依然是两个老公老婆哥。所以讲人伫咧讲，少年的夫妻是老来伴，所以讲两个老的啊，上界重要的啊，就是身体爱养健，爱无病痛。搁再出来去，就是爱剩淡薄啊，老西徛，也就是吼荷包囝。万一咱的子孙啊不孝顺，还是子孙含万趁钱，咱唔才有通用。人伫咧讲啊，有权呐唔通靠钱，有力唔通出钱，啊有钱啊嘛唔通用钱过。咱都爱会记嘅，一斤摊呐、啊、真正唔达到四两鹅。

真侪查某囡仔吼，伊身做真水，也毋过伊个背离啊，带杨林、带桃花、带煞气，佮带野马，即款个查某囡仔吼，真有人缘，会使讲是人人看，人人会爱。对伊个人啊，实在是有够多，所以讲伊个男朋友啊，我那特别多，一日那去啊，又佮一日就佮来啊个。有当时啊吼，伊结婚了后，嘛时常伫咧红星出场，所以讲就时常伫咧离婚啊。搁再结婚，啊结婚搁再离婚，所以因此都人批评啊，人就咧讲吼啊，某某人吼真嚣，你甲看，伊一年过暗啊，过趟天啊，过无一个通好过年啦。各位，事实上，这毋是伊爱嚣，是因为伊个体质甲人无同款，伊个体内有一款催情激素啊，特别较侪，伊分泌特别较好，所以讲伊性个需要啊，都特别较强。这款的女性，因为侪人对伊那是定性无够啊，一心未灵的时阵，往往会产生情杀的悲剧。这款的女性啊，爱学静修，爱做功德，爱时常念佛来提醒家己。上加重要呀，爱学控制，因为性啊是愈来会愈爱个，所以讲爱有道德的修养，爱去想一寡歹的效果，以防万一啊。

有一个真成功的事业家，人伫咧问讲，啊恁较早时代人也无放机会互你，你靠着双手来起家，是安怎事业会做甲遮尼好，会做甲遐尼大呢？迄、那个事业家伫咧讲事业啊，要成功吼，实在是无撇步，就是爱困、爱俭、爱会积极，办单都会吞烂啦，有影？人讲一困天下是无难事，困俭致富啊，拼久俭久啊，真正就会好业果。那是唔讨唔贪呐，要贫端，真正就会吞烂。咱即卖工业社会上吼，上界恶一个笨蛋人有两种啦，一种人是好卡好手哩，伊加赚费、加破相、加乞食一个共本；另外一种啊，上界恶一个都是贼啦。差啦，伊就是贫端，佮唔甘愿吞烂，所以讲伊就冒风险啊去共偷，偷袂过手啊，却用共抢的过。所以你家看，即马一个火灾火烧厝，都烧死较侪人，即拢是差啦的罪恶过。为着要防止差啦呢，铁窗啊煞愈做愈侪，铁门啊是做两下呢。啊，即马一个火烧厝吼，因为一时条件切无锁匙，大烟一日来，一个手就砸死啊个，所以讲贼仔的罪恶啊是真重。即马有真侪立法委员拢认为讲台湾的法律对着贼仔判刑伤过头轻，都爱修改法律，上改好爱恢复着变形，做贼仔也是被抓到，爱用钉条甲拍，都爱甲关，安尼贼仔才会改过，才会无贼仔个。事实上啊，贼仔唔是用法律，都有很多通约束的个，这是教育问题啦，是人格的问题啦。因为贼仔伊根本唔知影人格，伊根本都唔知影廉耻嘛。见小生做安怎，伊嘛拢唔知。那是伊会向重人格，会知影通见小，会知影通廉耻啊，就是娃娃甲幺死，伊嘛袂去做贼哥。伫咧江湖上啊，贼仔叫做强啊，连乌刀的兄弟我那真讨厌。有当时啊，贼仔伫咧狱内啊，时常常常去和乌刀的兄弟甲伊拍甲半小时。咱人的一生中啊，就是会枵死，咱嘛唔通去做贼。即马工业社会上，工课是真多，上界惊的是惊讲咱人贫端唔做，咱阿卖笨端都袂吞烂，都唔免去做贼大哥。最近报纸吼有报一段真奇怪的怪事。讲有一个真水的好野人的太太，伫咧短短时间内去和三个牛郎啊，改拐3000几万。即马吼，我就来甲讲这段经济互恁听，但是我袂用实在地址甲姓名。即马曾建文就来讲这段过去。邱小姐呢，伊是伫咧一间大间公司伫咧做会计，伊生做真水，伊的身材足苗条的，面目足又白，头毛管咧乌金啊乌金啊，一个互人看到吼。一看查甫人啊，拢会心动啊，拢会想讲要甲追，真是有影。这间公司的头家仔呢，也就是王经理哥。王经理啊，伊第一摆看到邱小姐的时阵，伊心啊就心动啊，就对。新来的会计小姐好，那星座这么水啊，有时王经理啊，伊的本事就风流性啊，搁再因为厝里有钱，所以讲伊嘛真大班呐、啊。王经理啊。伊心内啊都打算啊，伊看对就要甲对啊。一个是经理，啊一个是会计哥。人一个讲啊，近水楼台是先得月，何况伊是大公司董事长的后生咧。王先生甲邱小姐真紧啊，就进入热恋的阶段个。也因为邱小姐真正是生做真水，所以讲无外久了后，两个人就开始结婚了。伫要结婚的进程啊。邱小姐因妈妈有去找算命先的算命拜八字哥，算命先的向邱小姐因老母讲，恁这个查某囝吼，那是26岁进前来嫁翁，恐惊后摆啊会离婚，佫会对立烟花界个。有时邱小姐因妈妈想讲，哪有可能？阮查某囝原来是一个大学生，厝内面的生活嘛真好过啊，阮查某囝要哪有可能会对立烟花界呢？但是啊，哪讲会离婚，这就真歹讲啊啦！看到对方是大好嘅人，所以讲邱小姐因老母我那无反对，查某囝我那22岁咯，会使嫁翁咯。

有时王先生甲柯小姐两个人拄结婚的时阵，我那是真恩爱。王先生对柯小姐，我那是真体贴。王先生伊就叫柯小姐唔免阁上班咯，逐工待喺厝诶做小奶奶，安尼就会使啊。也唔过啊，经过三年了后，王先生伊他变款啦。人伫咧讲七年之痒啦，都只三年了呢。王先生伊个心肝就开始伫咧痒啊。王先生伊风流的本性打造出来啊，伊伫外面啦，都开始染花惹草。即马一摆交三个了，讲起来王先生玩啊真牛，伊玩啊真有够力。有新呢，当然是新的较刺激咯。对着新的王先生啊，伊敢那清灵活好咧，但是伊对着嘛是水当当的太太啊，却无兴趣过。但是王先生啊，伊对太太啊，并无甲刻薄，伊将股票啦、厝价啦，拢交交予伊的太太，予因太太我那食好、穿好，对太太啊，我那感觉真好。也毋过翁某的关系是真微妙，毋是食好穿好啊，就会当万事 OK 哦。有时柯小姐一起疑心啊，最近翁婿哪会这么无路用？柯小姐伊暗中伫咧注意啊，王先生啊，伊嘛发觉讲因太太对伊伫咧起疑心咯。可是王先生伊嘛真厉害，伊平常时甲半暝啊要出去风流的时阵啊，伊就伫太太家己的内中甲藏一罐爱困药啊，然后偷偷啊溜出去过。伊回来的时阵啊，因太太还佫伫咧困啊呢。好、哦，一拜、两拜、三拜，一个侪拜过来啊！柯小姐感觉情形不对咯。最近，伊奈困到遮尼甜，奈困到遐尼死，伊奈困到遐尼晚才起来。伊起床了后啊，头壳拢安尼戆戆，佮荡荡晕晕，行路敢那亲像会贫同款个。柯小姐伊一直伫咧想，嘿，敢会伊按改做卡手，改偷落爱困药啊呢？有一拜柯小姐。伊偷偷啊将咖啡甲倒掉，伊假先将咖啡啉掉同款，伊讲伊爱困啊。即摆柯小姐呢，伊是假困的咯。因翁改摇改叫，伊假甲真醒哦，伊困甲真甜哦。有时王先生啊，伊看到因太太啊困甲唔在人咯，伊佫开始溜出去啊个。王先生啊，伊前脚打出门，也柯小姐呢，伊后脚就佮跌出去个。无军装是无生气哦，即马一条军装落到地啊，伊风火压起来咯。柯小姐，伊是气甲用要配废啊，伊看到伊翁婿甲人同居个，伊想要冲入去甲掠狗。但是柯小姐伊搁再想一个倒转来，伊若安尼做是对伊不利，伊到尾啊会离婚，伊会将翁婿白白送予对方个。有时柯小姐伊只好倒转去啊，伊却唔知影。但是这口气伊真正是吞袂落去咯，伊愈想是愈气咯，伊想要报复。一直到有一暝，翁婿搁走出去啊个，柯小姐伊是咧想想讲好，你也去找查某啦，啊我也得来找查甫人啊。柯小姐伊就去一间有牛奶的酒店找牛奶就对。柯小姐伊所叫的牛奶，我那真少年真缘投。起头少年的牛奶唔相信讲有这么水、这么有气质的小姐会来找因，但是牛奶啊，我那有受过训练的厉害角色。牛奶看到柯小姐心思重重，好亲像是受到真大的刺激同款。因家的牛郎啊，伊就真细腻、真小心、真体贴，一个陪伴着柯小姐开讲、饮酒、跳舞歌。心中啊，想要报复的这位柯小姐呢，出手原来真大方，跳一段舞啊，都给牛郎一万块。牛郎怎讲，打金主已经到手啊，何况柯小姐佫生做这尼啊水，伊的身躯所发出的种这个气味佫较香，佮看起来伊佫遐尼迷人。有时牛郎都特别下功夫，两个人啊都揽在咧跳舞，是愈揽愈哇，愈揽愈暗，愈摸愈暗，火星打爆发啊！个，一时天雷来高荡地火个，伫被红晒冷落久的柯小姐，伊即卖欲念我那无法做通控制啊！就安尼柯小姐呢，都将牛郎带出场，带去大饭店个。这个烟斗的牛郎啊，真正原来是不是一拍生油的灯？伊烟斗身体够用，柯小姐佫好餐像是天顶送来的仙女，遐尼水同款。嘿，唔免开钱，够钱通摕哦。嘿，真正是有通食，够通抓安尼啦。迄、那个烟斗的牛郎啊，好餐像是有经过特别的训练，伊十八般的武艺。

呀，一件一件一直搬出来去。苦小姐，伊个即马，伊原来忙叔叔咯，伊好亲像是得到唔捌得到的安慰，甲即种的快感个。苦小姐，伊伫要走的进程，一出手就300,000个。苦小姐向迄个牛郎讲啊，今仔日雄雄出来吼，我无赚到钱啦，后摆吼我再补上你啦。牛郎一日接到300,000，300,000呢，唔是小数目呢，就是爱花天酒地的查甫人啊，一出手原来无遐尼大方个。有是牛郎一双伫咧心肝内，牛郎心肝内伫咧想，吼，参你讲遮尼水的小姐，就是免费服务，我嘛甘愿啦。何况啊，即马阁有钱通好丢安尼，莫非我即马可能伫咧行啥物运的款哦？对迄个时阵开始，苦小姐便啊红晒出去啊，伊就走来啉酒伫咧找牛郎，因为伊生做水，啊出手阁再大方，酒店的牛郎拢来巴结这位苦小姐，苦小姐伊想着红晒。一看到带三个查某囡仔，所以邱小姐伊嘛包饲三个查甫人就对，三个因兜的牛郎伫咧甲服务啊，伊真正袂输较早的武七天就对。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我大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个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嘿，伊就个甲咱买，个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10多抓呢，有人。

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的，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哦，啊，就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弘扬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搁暗暗啊听，行到大伯遐，大伯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甲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姐嘛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汽车。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一日咱也好命，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爬起来送饼，三哥啊扭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扭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即马换区小姐红晒，感觉真奇怪啊！嘿，伊个某化妆品是愈买愈多，啊，拢是名牌呢。吼、哦，衫裤是合间的规衫橱摆袂落去哩。啊，搁伫咧食珍珠五宝，食一款滋阴的补品啊。有时有一天的早起时，王先生一回来厝里，一看无阴某，大约早起时差不多八点外，阴某都穿甲正水倒回来啊个。王先生伊就问因太太讲，阿、啊、无你透早都穿较水，阿、啊、无你是去倒位？邱小姐，伊原来唔惊红晒，知影就对啦。邱小姐伊个应一句讲，啊，看你去倒位，啊，我就去倒位嘛。王先生伊阿个唔知影讲，伊所做的一切已经去予因太太知影个。伊心中啊有鬼，所以讲对着太太，原来唔敢先过头拍声哨。阁有一摆，王先生伊看到股票证券行所寄来一款买卖单。王先生一算算的伊的太太啊，在一礼拜当中啊，甲卖掉三千几万的股票。王先生就问因太太讲：“啊，无你卖三千几万的股票，是毋是摕去买地？啊，若无，敢是摕去买厝？”有时邱小姐伊的口气真无好，讲：“硬气啊啦，安怎买啥物地？啊，要买啥物厝？”

哈、啊，王先生，伊讲嘿，三千几万的呢，一礼拜开三千几万块，啊，这是安怎样啊开，是安怎样啊用？邱小姐伊讲，嗯，啊，看你安怎开，啊，我着安怎用过，有是事态严重咯。一个啊是包饲查甫，啊，一个是包饲查某，就对，一包拢是三个，这叫做擦饼擦，啊，流鱼啊饼白擦，有是两个人拼

平等呢？恁查甫人会使做的代志，阮查某人买当做，到尾啊，有时两个人都离婚啦。邱小姐一离婚啦，我那唔敢和因妈妈知影个，有时邱小姐伊嘛唔敢倒转去。邱小姐伊开钱已经开惯势啊，伊即马袂使无钱啊，伊即阵嘛袂使无查甫人，因为三个牛两个功夫啊，真正是世人欲火难禁。邱小姐，伊自安尼落去做母女，真正是那小明先咧讲的流入烟花啦。有一天，邱小姐因妈妈来找囝婿甲查某囝，才知讲因已经离婚啦。这件惊人的现代故事才暴露出来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色真正是害死人，性欲难禁，不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娘娘呢，连即卖美人啊，我那难过牛郎关个。即卖婚姻啊，一直伫咧要求女男平等，我看以后啊，即款的社会问题吼，会愈来愈侪个。即卖电视吼，拢伫咧讲性啊，唔通禁，都爱开放啦。但学生拢伫咧气氛动机，高中生伫咧胡乱爱胡白来，因讲啊，只要我高兴啊，有什么不可以？安尼，一个中生、高中生好奇伫咧试看嘛咧，安尼，即款的性开放啊，离婚率啊，到尾啊相对的都会愈来愈多，到尾啊无结婚的人，原来会愈来愈多。私生子啊，一个单身的家庭，嘛一直增加出来，女性一直伫咧要求保障，事实上是愈来愈无保障啊个。除非讲因放弃，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安尼才会当得到保障，各位朋友，你讲是唔是呢？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爱袂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你我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肝，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呢，有差呢，还阿个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林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爱爱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太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

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小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小计较俗个，所以听种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的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因为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弘扬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那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弘扬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弘扬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七月初七啊，是情人节、情人节是天顶啊，牛郎甲织女一年才相会一摆好日子。牛郎甲织女民间爱情故事啊，使人心酸，嘛使人惋惜甲悲伤。使人心酸的啊，是郎才女貌、金童甲玉女，因为爱情啊专一，有始有终过。使人惋惜的是因有情人无法度通成为眷属。一年才会通见一摆面，莫怪迄一天啊，拢会落雨，因为因悲喜交集，因有流未完的目屎过。也即卖时代变迁啊，因为啊，八乱输淫欲，母女、酒女、妓女，是富人人趁钱上界紧的一条路线。只要生做水，生做天主国色，趁钱就敢若亲像一个趁水共一挂过。一挂火山号主，明知是火山哦，马向火山一直起高。伫几年前，咱台湾要牛郎这款的行业来产生啊，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个。敢真正女性会去找牛郎？牛郎这款的行业敢真正有哈多通生存？牛郎敢真正有哈多会当赚钱？那么真正互人料想未到个，这款的行业啊。竟然愈来会愈侪人加入，和一寡老思想的人啊，目镜拢总讲破去啊，个真正是不可思议。牛郎的产生增加真侪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大力伫咧处置咧抓，你甲看伫咧电视上，和警方抓去的牛郎，竟然啊，拢遐尼少年，遐尼缘投，遐尼啊水的青年人个，遐青年人伫咧讲。讲即阵好诶头路都真歹找你，做牛郎伫咧趁钱，我那真紧啊呢。牛郎讲即卖女性伫咧开钱啊，是比查甫人较吓怕，较阿傻哩都对。所以讲有真侪大学生啊，我那去伫咧半工半读。有一摆，警方抓到二十外个牛郎，新闻记者伫咧甲采访啊。新闻记者问牛郎讲：恁为安怎奈要做牛郎啊？做牛郎有啥物款好呢？有是新入去的牛郎讲，阮趁钱甲伫咧趁水的哩，阮有通食，阁有通掠哩哩。阮那是去无着人翁仔某伫咧冤家，还是去无着死翁的啊？去无着人的细姨啊？阮敢若服务一个人，有通时啊，会当趁几啊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哦。因阁会买轿车，阁会买厝来送阮。只要阮嘴若较甜咧，阮服务较亲切咧，阮互因个感觉真爽真满意啊！因免远久啊，钱都拢会走来阮个裤袋啊内。但是有一挂老牛郎伊就讲啊，阮冒真艰苦个艰苦经历，参听讲有真侪风尘女郎，因过去啊拢去互查甫人算过哩。因即马要报复，因即马换因开钱来算阮查甫人啦。因开钱因感觉讲真爽哩，因就怨气。

也拢出伫个阮牛郎个身上，因会想尽办法，甲你牵甲干干净净啊，互你规暝拢免困觉。另外有一寡死翁个老查某人啊，因生做正歹，人阁已经正老啊哦。阮为着要趁因个钱，阮原来爱将因想做是仙女下凡共一般，阮目睭都爱睁开开，尽量甲因服务钱啊，有影原来是袂歹趁安尼。阮趁无几个人。目睭窟啊，就开始塌落去啊！阮的目睭坑啊，就拢总翻乌去啊！阮会感觉讲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咯。阮若是无休困啊，连命都原来爱无去啊！有时海牛郎啊，二十岁至四十岁，汉草体格大家拢真好，人原来真缘投。可是因赚一款钱，风险原来真大个。淋病啦、性病啦、梅毒啦，这也是较好治疗淡薄哦。但是啊，那去治着艾滋病啊，就是赚一千万来讲啊，伊那是去治着这个艾滋病啊，因得去有艾滋病接活真久个，接活真久才会来死去，这敢有代价心嘞？徛在人性来讲啊，一个查甫人来怪查某人的钱，这敢有光彩心嘞？虽然啊，伊是自吹，虽然遐查某是家己要吹死的，但是若卖有这款的行业啊，女性嘛靠一个尊严，社会我那会较平静。所以我感觉讲咱的汉文，咱的台语啊，是真奥妙哦。你看牛郎甲牛郎这两字拢同款哦，但是咱无甲读牛郎。咱跳过一解讲牛郎，这是对着牛郎这款的职业的轻视甲抗议个。讲到牛郎啊，是人尊敬，但是当讲到这个牛郎娘郎啊，这是忌惮。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痛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哦，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着咱咧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呢，口臭，刚才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波啊，串成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艰苦啊！你吼，嘿吼，就是咱的大肠嘿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哈，赶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2288661。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